0: 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

0: 域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直往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 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1: 是
1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1: 这么便宜啊，
17: 10000多都买不了。
1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8: 对，
11: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8: 对，
1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7: 对。
1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8: 一共花了3500。
17: 3500块钱。
11: 两件才3500
1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1: 对，这太划算了吧？
18: 那多好！
17: 是太便宜了。
18: 太便宜了。
11: 哎，小姐姐你好。
19: 哎，你好你好。
1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9: 就
20: 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9: 谢谢妈，
2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9: 哇，
11: 这个好漂亮啊！
19: 对啊，
1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9: 谢谢妈。
1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9: 谢谢妈。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2: 奶奶，等我

0: 乖了。
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7: 是的，
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

0: 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

0: 那么辛苦，送给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

0: 开心殆尽。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出动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偷袭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在经受2个多小时的袭击后，美军损失战机188架，战舰18艘，死伤3681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0: 看看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吧，整个版面都是同一个内容，珍珠港遭受到了恶性重创。对于此时看到这份报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说，他是愕然，是愤怒，还是悲痛？可能全都有。但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罗斯福恐怕还充斥着另外一种更加严重的情绪，后悔。原来就在珍珠港偷袭发生的几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一份精确的情报，10万火急提醒要警惕日本将对美国本土，尤其是位于珍珠港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可惜呀，这份情报不知道被扔到了这间办公室的哪个角落去了。原因吗？可能是因为这份情报的源头竟然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美国人没法相信，正是中国的密电专家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绝密电报。我想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自大的美国人后悔不已，而那个破译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顶级密电的中国人，就是他，池步洲。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1927年19岁的池步洲赴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机电工程专业，之后又进入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深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已经毕业的池步洲此时正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武官署工作。池步洲1937年还在日本工作，怎么到了1941年就破译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了呢？这之间啊，才仅仅过了4年，而池步洲所学的专长又是工程科目，和密码密电更是没有半点联系。这个面貌儒雅清秀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破解出日寇的顶级密码的？在这短短4年背后，池步洲又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国难当头。从日本顶级学府毕业的池步洲依然放弃日本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携家人回到祖国共赴国难。可到了南京才发现，从国民政府到南京市政府，政府各机关部门几乎全部都已经撤退殆尽，只留下了一个空架子。没多久，池步洲的朋友陈固廷就找上门来，问池步洲愿不愿意研绎日本密电码报效国家。虽说所学专业和密码情报并没什么关系，但朋友的一句激励瞬间令池步洲动容。这句话正是，若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线增加几十万大军。
0: 这时的池步洲年近而立，满腔报国热情正不知如何施展，一句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顿时让他热血沸腾，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当时的池步洲啊，思想很单纯，只要是能够为抗日做事情，什么工作都可以。而后经陈固廷推荐，池步洲进入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一般简称的中统公职。在这个特务机构里开始了高强度的密电码演绎学习。
1: 作为中统局机关唯一录用的留日人员，池步洲供职的部门是总务组机密二股，从事截获日本密电码进而破译。凭借心思缜密，日语精通，池步洲本来以为可以就此为抗战出力，可事实上却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池步洲跟着中统从南京转移到汉口，又转移到长沙，最后前往重庆。自己从开始的中统局机密二股调到中统国际密电室，后来又调入国民党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带着妻儿奔走各地。 一路的逃难奔波中，池步洲看到了中国各地被日寇的炮火蹂躏的惨状，这更加激起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
0: 1939年2月，一个叫做周稼山的人找上门来。周稼山你或许不认识，但是派他来的人您一定听说过。
2: 喏，就是他，
0: 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后来担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那何应钦为什么要来找池步洲呢？
1: 原来何应钦当时想在他所管辖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密码破译小组，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池步洲，并且派时任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科长周稼山来力请池步洲参加。池步洲开始一直婉言谢绝，可直到周稼山说道，现在密电小组还未建立，全都仰仗池步洲前来组织，人员也全由池步洲物色之时，池步洲却不由得心动了。
0: 池步洲当时回答周稼山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只要收报人员2名，为我征收日本无线电密电报，研究人员呢只我一个人便可。池步洲这么大的口气，如此的自信，他究竟是在打算什么呢？1939年3月1日开始，池步洲在重庆城中两路口附近申请了一间小屋，只带2名收电员，没日没夜的监听收集敌方密码。要说起日寇的密码，比之前我们看到过的基础密码那可复杂多了，它往往是由数字、日文篇假名甚至夹杂英文组合而成，变化多端，诡秘难测。但即使再难，也不意味着它没有破绽。就在1940年一个极其偶然的一天，破绽被池步洲逮着了。MYHLGI 这些或四五组成群或前后交叉的字母组合被称为英文日密，在经过对无数组合反复钻研之后，密码小组发觉其中有一些使用频率特别高，这些字组到底代表什么呢？想要知道代表着什么，先要查清楚到底有多少。经过继续排查，精于工科精算的池步洲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双字组不多不少，恰为10个。10个组合使用频率如此之高，难道是？没错，正是0到9，10个数字。
1: 在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之后，综合战地心理学、情报学专家意见，池步洲大胆猜想，将这10组数字代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MY 定为1，频率最低的 GI 定为9，利用这些数字不仅可以破译出绝密情报内容，而且还很可能关联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等等。带着这样的猜想，池步洲又与前方阵地联系核对验证，发现他所猜测的数字确实和日军部队的番号符合。有了数字作为线索，池步洲继续顺藤摸瓜，经过对每天收到的密电前后对照反复推敲，终于将这一类日文密电彻底破解。由于每封电报的开头都有英文字母 LA 打头，这一系列重要的日军密码被池步洲命名为 LA 密码，简称拉玛。
0: 拉玛破译过程之精密，推演之巧妙，足以写入情报史教科书。只不过此时的池步洲还不知道，这个拉玛的破解已经逐渐地在将他引向那个传奇的代号东风雨。

0: 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5天前，池步洲成功截获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出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报。经过拉玛破译之后，池步洲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这第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意味着什么呢？池步洲为什么会如此震惊？来，我们大家回看一下密电的第一条：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这又说明什么呢？依照池步洲往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他的破译完全凭借运气和准确的判断，那么此时日本外务省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他的思绪一下回到4年前，他刚刚回国的那一年。
1: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之前，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有卢沟桥事变在前，此时又搞出这样的行为，一切迹象充分表明，日寇已经做好准备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而如今日本又同样密电其驻美使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本子，这已经可以推断出日本将要对美动手。
0: 破译如此重要的情报，事不迟疑，池步洲立即找到了组长霍石子先生。池步洲断定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目标就是夏威夷的珍珠港。那么东风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整个破译的过程又为什么会说是运气和判断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池步洲的侄子池鲁生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珍贵档案，是池步洲先生在1986年手写的一本名为《一片丹心破日密》的回忆录。当时的他已经78岁高龄了，但关于东风雨，池步洲老先生仍然是印象深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日军颁布了许多隐语代号，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尚有其他几十个隐语代号实在无法追忆，唯有女儿回娘家表示撤侨，和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等二者，因印象特别深，至今仍记得清晰无误。原来根据池步洲的回忆，东风雨就意味着日本要对美国下手，但凭什么就判断日军将要袭击的目标就是珍珠港了呢？这个结论池步洲又是怎么得到的呢？根据池步洲的回忆，从1941年5月份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驻夏威夷日本领事馆之间的来往密电突然增多，过去的内容主要是日本侨民贸易为主，可最近呢，这些电报的秘密级别是越来越高，并且有大量军事情报杂于其间，与珍珠港美国舰队相关的竟多达60-70份。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份，来看一下。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收报东京外务大臣，日期1941年5月13日，电文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 潜水母舰一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这份密电的内容正是关于停泊在珍珠港港口的军舰数量、舰名、停泊位置、官兵休假时间以及进出港时间等情况。而且在所截获的电报中，日军多次查询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得到的答案是星期天。池不周断定，日军一定将珍珠港作为发动对美战争的首要目标了，而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星期天。东风雨，很快池不周破译的情报以及推断就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这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他第一时间火速把密电内容通知驻豫美方。只可惜啊，一向眼睛长在头顶的美国军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而且这份情报也只是池不周根据探听到的一系列日方动态推断出来的。美国军方大气都没喘的把如此重要的情报丢在了脑后。直到1941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人才近乎惶恐地发现，忽视来自中国密码专家的情报是多么大的一个错。
1: 1941年12月7日清晨6时，日本派出360架飞机，悄悄地朝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联合舰队飞去。此时的珍珠港一片寂静，官兵们似乎还在沉睡。接到指令的日本俯冲轰炸机开始轰炸西凯姆机场和惠列尔机场，紧接着是鱼雷机

开始释放鱼雷，攻击港内的战列舰，然后开始大规模地向航空基地扫射。港内顿时乱成一团，舰艇浓烟滚滚，烟柱

0: 重庆两路口吃不周密店破译小组的办公地点此刻是空无一人，而夜晚本应该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刻。在吃不周老人的自传中曾经有这么一段描述，形容他们在破译日寇密电时候的情景，说那几天真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不分昼夜，期以必成，真够辛苦也真够快乐，人生有这么一段经历也算不枉此生了。而再看看现在，别说是快乐，反而有些落寞。此时的池不周心情应该是复杂的，自己的密电小组为了破解日寇的密电码，通宵达旦的工作，为的正是能够预测日军的行动，从而加以打击。而如今呢，破译了密电码，却没能够阻止日寇的计划，这让池不周十分的不甘。然而，池不周并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但这种不甘让他更加细心留意日寇在密电码中的蛛丝马迹。因为池不周相信破译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码只是一个开始。
1: 如今回溯珍珠港事件，我们会发现名为军事偷袭，实则是情报暗战。经此一役，美国参战，太平洋战争拉开大幕。而阴谋策划了这一切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也因此名声大噪。山本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赌，而此次行动便是他蓄谋已久的一场豪赌。所以山本五十六这个极度偏执狂妄的军国主义者变成了美国人心里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于他的一切动向可谓是多加留意。
0: 尽管口口声声表示把美国拉进战争并不一定是明智之举，但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受到了恶性重创，山本五十六的心里还是有股说不出的得意和嚣张。只不过此时的山本五十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那天起他就被一个叫做池不周的中国密码专家盯住了，他很快就会死在这个中国人的手上。
1: 在偷袭珍珠港一举成功后，山本五十六高调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控制马六甲海峡，以求一举打通欧亚，与德意两国会师。做梦啊！接下来的战局，熟悉二战的朋友们都很清楚。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被美国打得丢盔卸甲，连连失败之下，着急上火的山本五十六决意亲自驾临第一线，指挥全盘作战，妄图鼓舞日军士气。而一向对自身密码信心满满的日本海军情报部，也极其狂妄地向各基地发出密电，预定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带幕僚乘专机出发。
0: 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都没有能够破译出日本陆海军的军用密电码，只破译了用于外交的拉玛密电。那么，这份海军密电怎么就到了池不周的手上了呢？
1: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则是用外务省专用的 LA 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
0: 重庆方面截获了后面一封密电，也就是说池不周是通过外交密电把山本出巡这一情报给破译的。在向各基地发出密报的同时，极度自大的日本军方还用拉玛向日本军部大本营做了通报。而当这份通报被池不周带领的小组截获的时候，他也就成了山本五十六的死亡通知书。
1: 由池不周破译的密电再次被迅速送达美方，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

0: 忽视来自于中国的情报了。罗斯福立即决定干掉山本，还亲自为此次行动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复仇行动，以报山本策划偷袭珍珠港的一箭之仇。1943年4月18日，山本56的飞机起飞不久，美军的16架战斗机已然迎头袭来。6架战斗机在16架美机的重重包围下，根本无法突围。2架座机失去保护，在短短3分钟就被全部击落。燃起熊熊大火的座机坠入了不甘维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第二天，日军搜索队在不甘维尔岛的原始森林里找到了坠机残骸。
1: 山本56手握越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他到死也想不明白，他的行踪怎么就会泄露，到底是谁成了他的夺命克星。在破译珍珠港密电之后，池浦洲也算是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里名声大噪，官至少将，但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抗日救国。池浦洲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前后大概一共5-6年，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未能及时利用，有功而无效之外，取得巨大成果的情报包括击落山本56专机在内何止千条。池浦洲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不识枪炮，纸上谈兵，但却歼敌于千里之外。而更重要的是，池浦洲不为名利，从不贪功，一心抗战的热情。在老人的回忆录中，他多次提到了这么一点。回顾往事，当年我刚劲而立，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仓促从日返国，奔赴国难，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苏菲所袭之艰巨任务，研译日本无线电密码，天向中国，幸在日本外交密电码上有所突破，做出一定贡献。
0: 抗战结束后，池浦洲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自问一生历史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蒋军撤退台湾。可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池浦洲在抗战中对国家的特殊贡献。晚年，他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而恬静的生活。
1: 2003年2月4日，池浦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而对于他传奇的一生，池浦洲老人只是做了最最简单的评价。他说：“我一生只做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嗯，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照顾我，
0: 烫
1: 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2: 小腿肿得疼。
0: 是啊，等会儿给你按一按，先洗脚。
3: 哎呀，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了。
4: 冷吗？没事，点好了。
3: 啊、哦，谢谢。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
4: 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前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5: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我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3: 你说。
4: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
3: 雨林的店呀、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5: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
3: 行，你喜欢就行。还有呢？
4: 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你做我的伴娘。
3: 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
4: 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胜，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
3: 我和聂雨胜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
4: 不许这么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3: 好不好？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4: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3: 淑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
4: 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即使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3: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6: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
7: 对。
6: 然后这个，你看下面这么大的裙摆，就会就很公主。
7: 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个都好。
6: 你还是让我看看吧，我太喜欢了。
7: 觉得可以吧？
6: 啊，很帅嘛！
7: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8: 这话说的。
6: 哇哦！

0: 妈，嗯，哎，你帮我选一下嘛，
1: 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宇胜过去啊。哎，
0: 不去，
1: 宁胜，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
0: 快点儿。
2: 我也没什么经验呢，
0: 你以前就帮了我那么多，现在又来帮他，真的特别感谢你。
1: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嘛，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元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聂东远是聂东远，聂宇胜是聂宇胜，我很欣赏他。
0: 所以我很期待聂宇胜接手后的东元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话。

0: 咋了？
1: 这么晚了，要不
0: 我也想留下来。
1: 我身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0: 我明天一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1: 好，
0: 走了。怎么了？
1: 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芳婷她一直在帮我，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她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她。
0: 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远的房地产板块，但是要求增值5%。
2: 你怎么想呢？
0: 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整个东远都会被拖垮。
3: 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
2: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传出去的话，东远的股票也能回升。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远的13%的股权，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

0: 虽然比我预计的晚了几天，不过也该被发现了。
1: 你来东原蓄谋已久。
0: 是，从聂东远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
1: 我只问你一句，你爱苏晴吗？你接近苏晴只是想得到我的信任，踏进东原。
0: 我说不是，你信吗？

0: 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淑琴小姐结为夫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她、守护她、尊重她。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我给你下鸡汤面吧。
1: 可以。军哥，哎，
0: 宋志军，
2: 哎呦，王爷，
0: 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2: 我去出去办点事儿。
0: 谭静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他们不在家。
2: 啊，不在家啊？那我这样，我晚点再过来看孩子，然后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您帮我先给平平吧。
0: 好可爱呀！
2: 您挺好吧？
0: 挺好的，挺好的。你也挺好吧？
2: 还行。
0: 嗯，好，那我先回了。啊，嗯。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哎，
1: 没多少钱是吗？
0: 来喝口水。
1: 我来我来我。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你坐，坐。谁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啊！我一会儿就好
1: 了。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
2: 你们还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
0: 儿。要蒸一会儿，这个呢？
2: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哎呦，你把那鸡蛋打。
0: 时间不能等。
3: 你去看一下吧。
1: 我来看吧。

0: 来客人了。
1: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哦，
0: 军哥好，我叫谭静。
2: 啊，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
0: 走吧，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0: 真是个命苦的人，
1: 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
2: 我觉得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
0: 那我先回了啊。
3: 哎，等一下嘛啊，军哥、嗯，你这后面再找了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儿，让静姐给你担心了，啊？
4: 是啊。
3: 啊，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
4: 嗯嗯。啊，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
3: 对。
4: 娘。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去下手。

0: 先都回去休息吧。嗯，
1: 平平睡得很香，今天晚上就让他睡在这儿。

0: 你好，聂先生，话务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你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只是没有证据的吧？
2: 不是，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
1: 有没有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2: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0: 没事。
1: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0: 面上。
1: 一起去吧，我也送送他。

0: 喂，好，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1: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0: 好，那我。
2: 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0: 那你先走。
1: 嗯，好，小心开车。
3: 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

0: 你也来点，第一次在这边过年，我们吉利。
1: 你放心啊，我表姑跟我说了，他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2: 林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好嘞，吃饭吧。
2: 金哥，这两年多亏你了。
0: 哎，见外。
2: 想让孩子姓孙，给你们孙家续个香火。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嗯，
1: 孙平，好听，挺好的，
0: 吃饭吧。

0: 你吃点菜。
1: 吃吧。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董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玲玲，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4: 哦，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4: 爸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5: 好吧。我们回去吧。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耶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婷婷放学回家啦。哎，
1: 可以。
0: 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嗯。
2: 王婆婆，嗯，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0: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你要不要一块儿去？嗯。
2: 妈妈，我能不能去找妹妹姐姐玩一会儿啊？
0: 去吧啊。嗯，好，我们走了。
3: 嗯。啊，慢走。

0: 我知道你和东远是不一样的。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过，我也忘不掉。
1: 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
0: 东远有很多他的人，他是做不了，但是

0: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1: 无论你说什么，我不会手软，我一定会赢。
0: 这么有把握？
1: 我不做没把握的事。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
2: 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
3: 你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啊，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
1: 这3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
2: 去哪？
3: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
2: 那我上学呢？
3: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2: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3: 小婷，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4: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我就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吗？

0: 哎，时间到了，青盛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1: 不用等了，我就是青盛集团的代理人。我之所以青盛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坐在这儿，是因为从今天开始，青盛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青盛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际控股者。
0: 沈先生，你们青盛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1: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青盛集团吗？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把聂东远赠与平民的股权转卖给我。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
2: 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聂东远赠与平平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平平是我和聂宇生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
0: 现在，小聂总手里有25%的股份，你们庆生只有18%，你们想控股东远集团的梦想，怕是实现不了了。
1: 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0: 原来是你啊。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为什么？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百分之三啊。
1: 错了，还有管理层的百分之五。
2: 我们支持庆生。

0: 全宇昌，你真是没良心啊。
1: 聂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2: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
3: 背叛盛芳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4: 不要对外声张啊。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无论如何，今天谢谢你。

0: 啊，好好的看一下，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实在不行那小胡叫起。
1: 主任，
0: 老聂，哎，我先过去一趟啊。哦，
2: 主任，
0: 你好，小聂，你跟我来一趟。
3: 你先带萍萍进去。

0: 云云，你先去陪爷爷说说话，妈妈在这等爸爸啊。爷爷，
1: 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了。想爷爷啦？
0: 嗯，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
1: 爷爷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呵呵，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吧？
0: 没关系，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1: 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0: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

0: 去到外面请妈妈进来。
1: 妈妈，爷爷找你。

0: 丹姐，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平平啊，嗯，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嗯，妈妈去找爸爸啊。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着一切要顺着他。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0: 过去了，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
1: 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
2: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
1: 陈秘书，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
2: 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1: 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东远怎么样？挺好的。老涂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东远给他了。
1: 不是让，是他赢了。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于是。 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 以后你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

0: 跟了我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
0: 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快乐吗？我看到他们一家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0: 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啊，妈。
1: 聂总，无论如何，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董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0: 你用错了方法，你这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太多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伤员，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性质上，走了，
1: 南哥。
0: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 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不要原谅我，也不要想我。

孩子，下辈子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是孤独的。

0: 想爸爸了？
1: 嗯。
0: 来，把药喝了啊，有点苦。
1: 嗯。
0: 一口气喝了，嗯。真乖，苦吧？
1: 嗯。
0: 来，给你切个苹果啊。
1: 嗯。

0: 喂，静姐，啊，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我就跟他说，他学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是，你等他身体排异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评分这儿有我呢。嗯。
1: 经理，
0: 哎，你先看一下。哦，怎么了？
1: 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
0: 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
1: 不是，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0: 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嗯，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
1: 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了。
2: 78号外卖，
0: 画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3: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1: 叔叔，
4: 哎，
1: 我想问一个人。
4: 你要问谁啊？
1: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4: 孙志军，嗯，他可能回不来了。

0: 我们这边还有无糖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1: 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萍萍，萍萍。

0: 我跟人家说，请在外面等。你谁？哦，对不起啊。还要多久啊？你谁？
1: 孙明家属，孩子正在抢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确认。来，好，谢谢。没事。
2: 能想救过来吗？能，可以。病危会很严重吗？不会，不会。是。
0: 都知道。
2: 雨生，林明杰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在抢救。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

0: 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

0: 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衣橱。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点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

0: 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 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

0: 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

0: 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宝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论语》穿越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更是一套完整的思想智慧体系。我们该如何妙用《论语》智慧，既立足当下，又能锚定长远人生？
7: 就是你如何举一反三，举一反十？
6: 我们如何在传承中完善创新？
7: 最终所有东西是围绕着人展开的。
6: 如何放下焦虑，站在更高格局看未来和人生？
7: 那些焦虑不起任何作用，你应该怎么准确的标定非常重要。
6: 怎样培养全局思维，拥有战略眼光？
7: 不可偏废啊，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6: 识人用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7: 你曾经帮过的人未必在关键时候会帮你。
6: 论语最核心的智慧是什么？
7: 论语的核心方法是过犹不及，审时度势，恰到好处。
6: 本期书香阅读会特邀文化学者王军峰为您拨丝抽茧，探寻论语中的智慧与力量，敬请收看。

0: 阅读的人永远年轻。大家好，欢迎收看书香阅读会全新系列文化专栏，妙用论语智慧，深研书香之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朱一静，让我们同样的一起来欢迎这一系列文化专栏的主讲人，书写论语作者文化学者王君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王老师啊，今天是咱们论语系列的文化专栏的第十集了，我们的关键词选的正是展望未来。我们也要借着论语智慧赋予我们的力量啊，在王老师的共同的探讨当中去更好的为未来处理。所以说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有一句话啊，大家经常说我们是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而且同时我们也非常的看重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于未来的一个助力的作用。但也会有很多人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物质与精神到底应该怎么样平衡，孰轻孰重。我们看看论语当中孔子其实也提到了这一个观点，来看一下。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论语的原文啊。这句话其实核心就是讲到了就是精神啊和物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辩证关系啊。那子在齐闻韶，就是孔子在齐国呀听到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就是三个月他就忘了这些美食。曰，就是不图为乐，只要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就是孔子呢就说，哎呀，这个韶乐之美啊，能美到这样的地步，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象到，就是在精神层面的需求高于了物质层面的需求。我认为呢也是不是说 AI 能替代所有一切，至少有两样东西很难被替代。第一，

0: 就是情感，就是你通过时间物象感受所带来的那种情感冲击， AI 很难替代。举例子啊，我曾经站在珠峰大本营仰望珠峰奇云，你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你都没法模拟我当年站在珠峰大本营，包括什么 AR 眼镜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给了你多维度的这种仿真，它依然是假，和你真正站在那儿去仰望珠峰奇云，那这绝对不是一个感受，至少是从情感感受这个层面 AI 很难替代。还有一个就是实物积累所形成的这种我们叫感知层面，或者叫叫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讲物质制造和精神制造，其实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很难被 AI 替代。你如果从学识的角度，就是你的知识储备，你的时长，你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很难说你超越 AI。 就是现在你让我真的把《论语》全背下来，我真的背不下来，但是 AI 没问题，你问他，他对答如流。但这个不是一种记录，但是你要理解它，但是这个理解它，我认为还是人类的优势，就是你如何举一反三，举一反十，是吧？就这种思维的深度需要什么？需要一个人他的长时期的这种学习啊，修行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个，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其实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提倡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传承和弘扬我们的千年文脉。传承和弘扬千年文脉，在当下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来看看孔子还有什么样的观点。
0: 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就说我们现在经常讲到创新，但是呢，我们呢，从学习的角度讲，继承与创新，这是不能完全割裂啊。那这句话，子张问：“时事可知也？”孔子怎么回答呢？说：“因于夏礼，就是商朝啊，因继承了夏的礼制，有损益啊，有增加有减少，可知也。”哎，我们可以把它记述或者记录下来，是吧？可知也。那周因于殷礼，周因于商，是吧？那它的损益就是增加和减少，也是可知的。类推，百世可知也。这是什么？继承与创新。我们呢，一定要走好继承与创新。所谓的颠覆式创新呢，我认为不是很准确，我也不特别认同这个观点。你比如说蒸汽机机械时代的到来，就是我们的工业时代的到来，是颠覆性创新的。看似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机械力代替了蓄力和人力，对吧？但是它脱离力学了吗？没有啊，对吧？那从这个角度讲，那你后面我们的进一步创新，比如说你的电气化的创新，你的这个信息化的创新，现在是 AI 智能的创新，你依然没有离开人类需求本身，或者是人类发展本身，对吗？就不是一个力学的，是吧？你最终所有东西是围绕着人展开的，你能不能通过你的修为，通过你的学习，通过你的努力，成就你自己的良好体验？
1: 您说的当下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就像我们的今天是由过去塑造的一样，那其实对于个人的人生来讲，它是由无数个选择构成的，我们都经历过很多选择的路口，未来还

0: 还将继续面对。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呢？来看看孔子的原文。
1: 对，其实这段话呢是孔子，就是从我们叫高维度的，就是你不要受限于什么，这个时候就不要被利益裹挟。其实这句话核心是什么？你看，子曰：“帝自既冠而亡者，无欲观之矣。”说这句话翻译过来很直白，就是这个最高的祭祀礼仪过程中，孔子呢，就不愿意从第一步开始，他就不愿意往下看了，不愿意参加。你这么直白的翻译呢，说明不了什么深刻的道理。那究竟这深刻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当时的鲁国的统治集团是越礼制的，他们以大夫的形式，用了什么天子的祭祀方式，但是给了孔子非常好的机会，是参加这个帝祭的这个典礼活动，是给了什么功名利禄的。那孔子觉着，如果我受制于这些东西，大家完全是为了一个形式去跑龙套，这个人生啊，是实在是太没必要了，他不愿意参加。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三句话，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精神和物质是对立统一的，不可偏废的。一味的偏向物质是不对的，精神方面的诉求、精神方面的制造、精神方面的给予供给是需要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创造一定是有继承和创新的，即使它后面会发生非曲线性创新，就是非线性创新，但当下还是线性创新。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要焦虑，静下心来，活在当下，做好当下的事儿，那些焦虑不起任何作用。你应该怎么准确的标定非常重要，希望所有人都有一个人生的美好体验。这个是《论语》站在天道的高度去讲的，就是施仁德于天下。
2: 王军峰老师认为，我们的人生要平衡好物质与精神，不能一味追逐功利。人工智能时代不必过度焦虑，人类真实情感、生活感悟和深层思维是科技无法替代的。创新要立足传统、传承，再稳步突破，不必盲目追求颠覆。做人不要被名利裹挟，学会放平心态，踏实活在当下，修炼自我。如何正确理解恰到好处和过犹不及？
1: 你能不能在你的人生动态过程中去把握恰到好处？
2: 如何跳出物质评判标准，提升个人修为？
1: 你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你自己的修为共同发挥作用。
2: 如何建立系统化思维，学会搭建知识体系？
1: 但是当你这个生态形成之后，就很难打破就是你能够更心安。
2: 书香阅读会为您精彩呈现。
0: 我想看了前面九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会注意到，《论语》当中的有一些智慧，王老师是反复的提及、反复的强调。今天既然是第十期，我们也把它能再总结出来，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未来。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四个字：恰到好处。您是反复的在很多的我们谈论的话题和关键词的过程当中都提到了恰到好处，那它这个恰到好处到底应该去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就说恰到好处和过犹不及，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词，但是我经常讲过犹不及和恰到好处的时候，大家很难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跟大家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哈，我说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这个恰到好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哈，就是说以捧沙子为这个 举例，就是你自己去找盆沙子或者不找盆这种松散的东西，你去捧一捧啊，就是说你使足力气去捧，就使劲的去抓这个沙子，你看看那个量有多大。
0: 它会加速的流走。
1: 你越挤它，对吧？就挤出去了。那好，那你稀松晃荡的去捧，你试试它能留下多少。你如果把这个劲儿使匀了，使合适了，你去捧能有多少，对吧？我那天说捧沙子的，我那天开了个玩笑，就说捧金沙，这是一堆金子金沙，你捧走多少是都是你的，你看看你那劲儿能不能使合适了。那你一定会使合适了。那就是说什么概念，不是利益驱使，而是恰到好处的那个劲儿，你能体会到，这就是恰到好处。你能不能在你的人生动态过程中去把握恰到好处，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你有很高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的系统化，也需要你有很深的自我修为，也就是思维结构系统化，就是我们这次讲的最核心的，就是你一定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东西啊。
0: 在您的读书笔记当中，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非常的有探讨的价值，就是您是写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在从过去的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这个观点，它我们从《论语》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您认为它告诉了我们什么，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那在物质的状态下，我们不说有多少多丰富，但是呢需要什么？需要啊，就是把大量的资源投向物质和大量的资源投向人。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个误区，就是所有的东西啊都围绕着物质展开，所有的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物质评价体系。你有多少财富，是吧？你的这个好多人都是拿这个物质的占有率或者占有量来作为评价的。那投资于人是什么概念？就是人其实是整个社会发展链条当中最大的砝码，最重的那个砝码，也是最大的变量。所以我们呢建议呢，就是投资于人，就是这个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下功夫，可能会比只在物这个方面下功夫，机会更多，对吧？就是说，人和物，物我们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重视了，人这方面，我们是还要重视起来。
0: 是，而且现在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于人才的重视，对于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一个重视。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人才；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会对自我有一个定位。那怎么样可以把握好两者的关系？
1: 这里头我还是说那个叫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吧？就是大家呢不要从个人自身啊去过度的追求功名利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当下该做的事儿，是吧？那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你自己的修为啊，共同发挥作用，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还有一个词我也注意到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您是经常会提的，这个词就是系统化的思维。那这个系统化的思维对于我们的未来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1: 这个系统化啊，我们讲，你要是说我们的专业技术系统化，系统化指什么？我举拿车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的汽车，如果你对它很了解的话，那就是汽车知识是一个知识体系，是吧？当你用车和你的朋友买车，以及你自己对车辆的配给等等等等这方面，比如说你想去珠峰，你只有一辆车的名额，那你应该配给一个什么样的车，是吧？这是一个知识系统化。然后呢，你自己的工作，你比如拿我自己举例子啊，我是学书法的，我讲书法教书法，但是书法它是文字，是吧？通过这个文字呢，你就进入到了一个《论语》的这么一个，就是通过书法这扇门，你走进了《论语》这个智慧体系的深处，是吧？那你了解它，然后它反过来指导你，对吧？我经常就讲，就是说你在书写 书法的，就是你的审美，这个也是一个什么系统，是吧？那好，那你在涉猎的其他，比如说我觉着我不应该像我父亲那样那么严厉，对吧？孩子有什么话不敢说了，那我是不是应该降降这个？但是我不能说没有父亲的这个，就是孩子对你永远是那，就是在五岁之前，是吧？那你说实话，你说这个杯子烫，他没法理解这个语言。你把这个杯子的水加到一定温度，不至于烫伤他的时候，把他的胶水摁上去，这就叫烫。下回他知道后果。五岁以后呢，你可以给他慢慢讲道理，然后到后面呢，你就是现在就是沟通和讲道理，这是不是又是一个系统？就是家庭生活，是吧？然后就是多个系统，你都能用恰到好处，用这种识人用人，用这种这个我们叫论语智慧的体系，把它联合起来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个什么生态。中国人讲牵一发动全身，但是当你这个生态形成之后，就很难打破啊，就是你能够更心安。你更心安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你自己人生体验最大的支持。
2: 人生做事贵在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要体会分寸感，拿捏好尺度，搭建系统化知识和思维体系。在未来，我们要努力提升自我修为，踏实做事，同时重点培养系统思维，打通生活、工作、家庭各方认知，形成稳固的人生生态，让内心安稳从容。怎样培养全局思维，拥有战略眼光？
1: 不可偏废，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2: 识人用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1: 你曾经帮过的人，未必在关键时候会帮你。
2: 《论语》最核心的智慧是什么？《
1: 论语》的核心方法是过犹不及，审时度势，恰到好处。
2: 书香阅读会为您精彩呈现。
0: 集当中就提到过两种生态，两种系统化的思维，分别是围棋思维和象棋思维。他们究竟有什么巨大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1: 是这样，其实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话，比如说布局，是吧？中盘，中间的中啊，然后什么收官，这些都来自于围棋的术语。这些术语核心是什么？核心呢，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个战略思维，而不是仅仅有的战术思维。这个你如果有机会，就占领更有利的地方。就比如说围棋，它是一种博弈，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一种战略思维。你仅是象棋，它就是一种搏杀，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虽然有一定的布局的方式，或者说，叫。棋看三步，棋看十步的方式，但是毕竟棋子量在那儿放着，它的结构变化在那儿放着，那围棋它是复杂的。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中华文明更像围棋的方式。这种方式，我觉着从远端布子的角度，从这个布局的角度，从这个中盘的这种基本上有些东西用不着收官。如果两个人这个差距比较大的话，中盘基本上就决胜负了，就用不着收官，只有高手到最后才收官数目，是吧？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认为哈，我们要像围棋一样，要有这个我们叫战略的，就是布局的这个观，要有战术的，同时还要有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注意事项。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战略、战术、注意事项这三条都是非常关键的，不可偏废，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0: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战略、战术、注意事项，您对于《论语》的解读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识人。 就像您曾经在笔记里提到的一句这个观点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寻求帮助，要去寻找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这就证明这个识人的重要性了。
1: 这个是个经验。为什么叫经验呢？这个国外的这个理论啊也有一些记载。我们其实呢从我们的历史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提点。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可能更有机会再次帮到你，你曾经帮过的人未必在关键时候会帮你。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是一种经验，但不是一种金，就是要金法则，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经验呢会给我们，就是我们人生啊既来自于经验，也来自于科学，还来自于什么，就是这种深度思考啊。这些东西不能是简单的说哎就这个事儿我这么做一定是对的，我不认为是金标准，但是它是一种经验，你可以去试一试，是吧？那这个呢是我有一次在选择的过程中啊，就是别人咨询我说你看这个事儿，我说我建议啊你去再和那个曾经帮过你的人谈一谈，如果就是我认为这个几率会更高啊。我通过这个我说了这么一段哈，但是它不是金标准，不是金标准。
0: 对，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其实我们看《论语》没有这个，除了人，除了这个最大的一个天道以外，并没有说像可能有一个行为准，可能有一个行为准则一样，一二三四五教导我们怎么做。反而呢，它是像像是水，它可以不断的变化，但是它又有极强的韧性。
1: 这个智慧这个东西跟水，你比喻的很好。就是说它润物无声，但是水可不是没脾气的，对吗？就是这个水火无情，这个水也是有脾气的，但是你如何用好它，你用好它就是利，你用不好就是弊，对吗？那我们如何去趋利避害，
0: 怎么样平衡好经验，
1: 对，
0: 还有科学的准则，科学的方法。
1: 最重要的时候一说到趋利避害，经常有人就是说这个是物质层面的，是这个利益层面的，不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一定是做那个有益于，是吧？这就叫利，是吧？你是有害于，就损害的东西那就是害。那从这个角度讲，一把尺子是什么？那把尺子就是我们刚讲的，最起码是信，在诚信的基础上啊，然后做到仁义礼智，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最常用的，但是其他呢它是一种表象。我们提到这个温良恭俭让，是吧？刚才提到公宽信敏惠，其实这些呢都是语言，这种很难去通过语言来表达，对吧？但是它的道理希望大家去体会，这个体会和体味，就是它你体会到是一种感触，体味就是你长时间的体会到，这种过程是 AI 没法替代，
0: 是
1: 吧？
0: 所以今天呢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特别想请教一下王俊峰老师，也是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我们未来应该怎么样用论语这一把尺子伴随着我们，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去应对各种挑战呢？
1: 这样吧，我语言很匮乏哈，我就是做个总结，当然还只能是用语言做个总结哈。我觉着《论语》的核心内容是做人做事培养人，《论语》的核心方法是过犹不及，审时度势恰到好处，《论语》的智慧总结我觉着就是懂因果，有情怀，会咨询，知进退，能应变。
2: 王俊峰老师认为，学《论语》重在懂分寸，知进退。 凡事秉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要平衡物质与精神，不被名利和焦虑困住，踏实活在当下。既要懂得传承中创新，培养全局系统思维，也要学会识人辨品，修好自身学识与修为，坚守本心，以《论语》智慧为人生标尺，从容应对生活与未来的选择和挑战。
0: 我觉得非常的精准，也非常的精彩，那也非常的感谢王俊鹏老师。十期《论语》到这里就正式的结束了。其实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内心有很多的不舍，但同时呢，我们也有更多的收获。那么这十期《论语》之旅，我们既是在与先贤对话，其实在也是在与自己的内心重逢。所以我们不仅要感谢王俊鹏老师，也要感谢我们收看节目的每一位与书香相伴、与经典同行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相信论语智慧从未远去，心中有尺，未来可期，书香不散，我们后会有期。
1: 再见
0: 再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火。
4: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3: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4: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3: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3: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4: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4: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3: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4: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4: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4: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3: 对
4: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4: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4: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1: 哎，
3: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3: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4: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1: 不
3: 是，这就够了。
1: 哎，对，
4: 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种子。
1: 对呀，
4: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3: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3: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3: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3: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3: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4: 这发福利行，
1: 嗯
3: 嗯，
4: 发啥？咋发呀？
1: 哎，
4: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3: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
3: 嗯，
1: 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
3: 嗯，
1: 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4: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4: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4: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
1: 了！二位肯定不干呀。
4: 哎，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
1: 嗯嗯，
4: 只有这100个，
1: 行，
4: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4: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2: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2: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
3: 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那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3: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3: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3: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是
3: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哇，
3: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3: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

0: 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是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1: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1: 到吃。

0: 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五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2: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1: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0: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2: 就是嘛，
0: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1: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七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2: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1: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2: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1: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0: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八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八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2: 哎，张总啊，这八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0: 对，
2: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2: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五只送三只，到手八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八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八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儿。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

0: 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1: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两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1: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儿，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
1: 嗯，
2: 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嗯，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嗦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还有烧烤味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嗯，
3: 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
1: 嗯，
3: 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
1: 嗯。

0: 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四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四袋，我再送您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包。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六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
1: 哎，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儿，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上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2: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2: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啊，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2: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2: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哎，一共八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八大袋，买四再送四，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是不是？那我同意。
1: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八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来阿姨您再来一根儿。
3: 行。
2: 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啊赶快来一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这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这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聚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看看你的
1: 家居，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一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 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9: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

0: 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都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啊，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
6: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

0: 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 穗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穗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

0: 旧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将固定电话接入网络，把境外信号转化为本地信号，增加了诈骗的真实性。更可怕的是，他总会出其不意地进入你的生活。
1: 那要怎么放到别人家？

0: 免费的。
1: 好好，快进来。
0: 我给你们拿点水喝。
2: 已经装好了。
0: 辛苦了，谢谢你们了。
2: 走，去下一站。
3: 这么好的兼职工作，不用坐班，太好了。来找客服是吗？
4: 对的。
3: 没经验可以吗？
4: 完全可以的，只需要在你的家里安装一个客服专用设备，可以吗？
3: 可以。
4: 您稍等，马上安排人过去。
0: 黑盒子已经装好了，
3: 这就可以了吗？
2: 是的，记住每天维护设备，不要断电。
3: 放心吧，没问题的。

0: 您好，我们是互联网公司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恭喜您中奖了。
1: 什么？中奖了？太好了，奖品是？
0: 我们将免费为您的宽带进行升级。您在家吗？
1: 在家，在家。
0: 那您稍等，技术人员马上到您家。
1: 好事终于轮到我了。

0: 黑盒子已经安装好了，
1: 这确定是免费的？
2: 是的，但您要维护好。
1: 您放心吧，我用的东西从来不坏。喂，我今天中奖了，我太开心了。
2: 把那些人的设备都连上。
0: 都连上了，现在我们的电话都是本地号码了。
2: 那些人真好骗，
0: 他们还都感谢咱们呢。
1: 谢谢啊，
2: 多亏了他们，又有人上当。
0: 大哥，还得是你啊。
1: 有什么事吗？
3: 街道举报林镇里有不明信号接入。
1: 什么？在哪儿啊？
4: 这个就是。
1: 这不就是个集体盒吗？
4: 这个黑盒子是诈骗工具，能将外界信号转成本地号码。
1: 啊，我成帮凶了。
4: 您确实涉嫌帮凶罪。
1: 我这一辈子的清白呀、啊！
4: 您别激动，
1: 我这心脏，我这心脏，王姨，王姨，王姨，王姨。
3: 感谢各位协助调查，现在你们知道黑盒子的危害了吧？
1: 知道了，知道了。
3: 以后不要贪小便宜，
1: 记住了，记住了，
3: 不然不小心就会成为骗子的帮凶。
1: 警察同志，骗子抓到了吗？
3: 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我相信他们逃不掉的。
0: 我们再也不敢了，
2: 饶了我们吧。
5: 诈骗街道，黑盒子，伪装固话，不危机，冷静判断，不着急，全民反诈，齐努力。

的高速度以及日常成果的落地性。好嘞，那各位同事这两天辛苦了啊，做这个标书。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模拟的树标现场。我们的树标方案呢，我会从四大方面吧主要来进行阐述。第一个就是需求分析和重难点应对，然后从项目的实施方案，从我们的专属的配置的团队，还有全流程的质量控制，这四方面来进行阐述。也请云总和同事看一下我们这个逻辑框架是不是可以。过去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方案怎么去做，有一些什么样的重难点的应对，怎么样分工作阶段去做这个工作。其实到了中税以后，更多的还应该强调我们用什么样的科技化手段能把这个工作

0: 做得更合规更高效。
1: 数字化和智能化产品，这是我们中税一直以来的优势，我们最好把这个加到我们的 PPT 里面啊，这样可能就非常的完善了。
2: 在 IT 行业里面是最懂税务，在税务师行业是最懂 IT。
3: 有这样一家税务所，被称为税务师行业里最懂 IT 的税务所，从传统五 A 级税务师事务所成长为财税 AI 加专业的创新型服务平台，一路走来靠着踏实做事，守住专业服务与合规原则，也凭着长远眼光紧跟行业趋势，稳步探索财税数字化发展新方向。
2: 第一优势还是专业，第二优势还是在于服务。
3: 刘云，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长期扎根于税务服务一线。加入税务师事务所的近20年来，他见证了税务所从传统人工服务到财税 AI 深度融合的转变。从1997年中税标准扎根涉税服务领域，如何把握涉税服务的专业尺度，平衡市场需求与行业严谨规范，始终是团队思考的课题。
2: 哎，觉得这个税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它对企业的影响很大。要企业管理，它主要是降本增效，但税务成本可不能随便降，啊，它是有合规性要求的。如果你不合理的降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成本。既有市场需求，然后从那个供给端来看的话，它又非常的严谨和专业。
3: 随着税收政策持续迭代，市场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广大企业普遍面临财税合规压力大、税务风控难、降本增效无从下手等现实痛点。与此同时，在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的引领与推动下，首都税务师行业也直面服务模式传统、海量业务难以高效统筹的发展瓶颈。中税标准顺势谋变，开启专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全新探索之路。
2: 我们以前也做啊，包括做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化工具，包括汇算清缴软件了，包括资产审时的这些软件了，是吧？一直都在做啊，只是说比较彻底和完整的一个产品和一个项目形态、一个产品形态，那应该是从万科开始。
3: 在传统财税服务模式中，过度依赖人工经验，服务标准零散混乱，越来越难匹配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节奏。产业升级催生全新需求，新质生产力推动各行各业提质增效，财税服务行业也迎来必须转型的关键拐点。
2: 第一个是2016年云改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做算税系统的是万科地产，邀请我们一起去做万科的这个沃土计划啊。沃土计划里面的其中一块税务管理系统就是我们在做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就是我们也就从信息化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3: 云改增税制改革成为财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依托头部企业的实际业务场景，中税标准率先布局智能税务系统研发，开启了从传统人工财税服务向数字化智能管控的全新探索。
2: 那么我们是税务自动化，就是所有的税种啊，现在基本上涵盖所有的税种了，就是不管是所得税、增值税啊，包括土增税、其他税种，那么就是从原始的交易的合同交易的这些数据，因为它后来它专门有一个沃土计划啊，就是它一个主数据库，然后我们从它的数据库里面去抓些数据，然后来根据税法的这些规则来自动计算它的这个税收应该交多少。
3: 打通企业核心数据库，实现全税种一体化智能管控，这套自动化税务系统依托大数据抓取税法规则智能匹配，打破了人工算税的局限，构建起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的税务核算新模式。
2: 是有一个企业的统计，因为差不多有1000多个项目公司，这些项目公司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专职的这些税务经理，可能有差不多7-8个税务经理，那么上了我们这个系统过后，这些税务经理全部没有了，不用这个专职了，只需要总部3个税务经理就够了。
3: 数字化赋能带来的变革直观可见，智能税务系统落地应用后，大幅精简企业税务岗位配置，有效降低人力成本，让企业税务管理更高效、更集约、更合规， 数字化转型不只作用于大型集团税务管控，也全面融入日常涉税服务全流程。
4: 今天是去见一个地产的客户，然后他是要做一个土地增值税的清算，还是挺复杂的一个项目，这个体量也比较大，而且的是一个老项目。
3: 一直以来，土地增值税清算核算都是地产行业公认的涉税难点。老项目资料跨度时间长，业态结构复杂，成本分摊规则复杂，传统人工核算不仅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现测算偏差。如今依靠数字化工具的高效破解，传统财税服务模式正在被智能工具重新定义。
5: 今天老师，我们见这个客户，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就是言语上
4: 你只要是做好记录就可以了啊，因为之前也是这个对接过的一个客户，然后就我们去了解一下项目的这个基本情况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智能风控工具哈。我们这个土地增值税的智能土增的系统哈，是咱原来在头部地产工作过的哈一些同事和咱的技术人员一起去开发的啊。那这样子呢，它就可以就是用 AI 啊，结合一些其他的技术吧，去一键去识别我发票呀、合同啊。现在有了数字化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智能风控，那我可以就它近三年的全量的电子税务局的发票申报表以及财务报表以及它的这个账务去做一个全面的扫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我专家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工具的这个更全面在保证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就更全面的一个扫描那一定给客户的这个体验是会更好的。
3: 从过往人工抽样核查到如今大数据全量扫描比对，智能工具补齐了传统人工服务的短板，专业财税经验与数字化技术双向融合，让涉税风险排查更加精准、客观、无遗漏。
6: 说一下我们最近项目的进展啊，上次这个我们去拜访了房地产的那个客户，这个项目呢是2001年就拿地了啊，所以我们预期可能它的这个土地。
3: 团队每一次上门拜访客户结束后，都会第一时间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梳理项目难点，梳理资料缺口，研判涉税风险。同时结合业务类型进行精细化划分，实现服务流程标准化、前置化、高效化。
4: 它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基因，让我们能更好的去利用工具会提效，然后以及给客户赋能。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自动算税的一些工具啊，比如说智能土增，然后这个它对我这个效率的这个提升在2/3以上，这些工具层面的是可以帮我提效的。
3: 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底气源自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力，作为行业标杆级应用成果，中税标准生根税务专属场景，依托海量行业数据与专业规则训练，构建起独有的技术壁垒。
7: 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咱们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计划吧。咱们现在在做智能体的研发，所以上次说我们会需要分很多步骤，我们要做建模的，然后我们要做产品研发。
8: 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在业务部门去选择年轻的力量，然后去参与其中。我们自己也会去主动去学习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编程啊、数据啊，然后产品设计相关的这些技能，然后并且在具体的实战项目里面，然后去做经验的积累。
3: 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复合型人才成为行业发展核心动力。面对财税与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中税标准主动发力人才培养，鼓励一线财税人员突破专业边界，跨界学习数字化、产品化相关技能，在实战项目中完成能力迭代。
8: 因为是要除了税务专业本身，然后要去重新搭建一套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要同时能够和包括运营技术，然后以及数据等等这些其他的这些平时我们之前完全不会接触到的部门，然后去交流和协作。
3: 跨界学习的过程充满挑战，长期深耕财税领域的从业者需要超出固有工作模式，补齐技术、运营、数据等全新知识短板，打破部门壁垒，在跨领域协作中摸索财税数字化的融合路径。
8: 产品思维它是一个更宏观的，然后在有这个产品思维的前提下，其实很多包括编程数据等等这些其实和相关的

0: 的这些纯技术人员沟通的时候，你是能够这个进行有效沟通和这个合作的。然后同时呢，基于你的专业经验融入到产品的产品设计中，然后也能够去这个直接跨越所谓的业务到产品的中间的这个鸿沟。
1: 兼具财税专业素养与全局产品思维，是打通业务与技术的关键。依托多年财税服务积淀，中税标准启动税务规则数据库全面升级改造，着手搭建体量更大、内容更全、实时更新的专业化、智能化财税大数据库。
0: 最终上线的数据库的总数据量是超过1000万的，然后当然里面包含了十大类内容，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是收集了从建国至今，然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量的税务政策，财税从业人员可能会需要的这些这个财法行业的相关的这些政策都进行海量收录。
1: 千万级财税数据库的背后是团队日夜兼程的攻坚付出，海量政策梳理、分级分类整合、常态化更新维护，每一项工作都繁琐且严谨。海量权威财税数据的全面整合，也为智能化财税服务、精准税务风控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2: 第二个节点是2023年初的时候，当时七类 GDP 很火，当时都意识到这个肯定会改变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于 IT 行业，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改变。对我们税务方面的影响，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于是当时我们又做了一个试验，就是我们想，它既然有人工智能，那是不是可以考注册税务师
1: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垂直领域的落地应用成为行业竞争新赛道。
2: 还是对这个方向的一种笃定，传统的税务咨询，它一定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和调整，而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它一定是往数字化和 AI 方向走。所以我们与其被动的等着，还不如这个主动的，我们把自己送上战车。
1: 区别于通用型人工智能，财税行业具备极强的专业性、政策性与严谨性，数据核算、政策解读、涉税研判容不得半点偏差。为适配复杂多变的财税业务场景，研发团队直面行业痛点，沉心打磨核心算法，用长期技术攻关筑牢税务 AI 落地应用的专业根基。
0: 我们的 AI 团队去进行行业模型的预训练微调，其实这个从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一条最重的路，然后但是在当时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的唯一选择。然后我们当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包括在那个时间点，就是这种计算的准确率其实还是一个行业难题，然后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做类似这样的这种课题的攻关。
2: 完全人工考试的题我们交给机器人来做，他和最后是通过了，
3: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机器人培养成了一个税务师。
1: 依托前期大量实验打磨与技术沉淀，中税标准在2023年正式推出 TaxGPT 税务大模型，并顺利嵌入自有产品小核智能咨询，以此为核心，企业锚定财税 AI 加专业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方向，在智能科技与财税专业之间找准结合点，探索出传统涉税服务数字化升级的全新路径。
4: 今年的整体的产品的规划呢，是要将这个整体的分析工具和智能助手进行 AI 化的这个升级，
5: 中税的风控智能体的一个新的界面。那它的整体的思路呢，是以这个
1: 从2016年起步探索至今，中税标准先后完成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升级、智能化转型三大核心跨越。智能财税科技的创新落地，从来不是为了取代专业税务人才，而是以科技为工具，为一线税务师减负增效、赋能提效，全面重构传统财税服务作业模式，助力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6: 第一反应就是哇，还真的科技走进生活吧，离我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近，使我们的工作更高效，那当然是希望能够解放很多我们的标准化重复性的一些劳动，解放我们的时间用于去更高端的咨询，做一些更高端的服务。
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全行业提质增效提速，合规化、精细化、数字化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企业对于专业涉税服务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更加具体。
7: 所以说，这个国家对企业的严监管这个大环境下啊，我们现在集团也是对合规安全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重视程度。
1: 多元化的行业业态意味着差异化的涉税难题。医疗美容行业业态特殊，营收结构复杂，经营场景多元，长期面临财税管理难、风险点位多的现实困境。专业的第三方财税服务成为企业规范管理、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
7: 最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体现在纳税风险的预警方面，还有税收知识的培训方面，再一个就是涉税事项的处理方面。比较明显的就是增值税，增值税在2025年开始啊，医美行业结束了这个免税的红利时代，开启了全税时代。医美行业的财务人员大部分对增值税的一般纳税这一块知识相对比较薄弱，但是我们通过与中税的合作，等于说在我们的税收处理上方面得到了加强。
1: 行业税收政策持续调整，合规经营门槛不断提升，医美企业财税管理压力随之加剧。借助专业服务机构的数字化服务与定制化解决方案，企业得以补齐专业短板，从容应对税制改革带来的全新挑战。
7: 中税正常化系统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方便可行啊，确实在我们整个的税收的风险预警和我们平时的日常的知识的培训方面作用都是很明显的。
1: 从智能风控预警、常态化政策培训到全流程线上审核、智能财税问答，一系列数字化工具落地应用。与此同时，中税标准已经构建了全国性的加盟及交付体系，这种全国性布局给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了便捷的涉税服务。
2: 因为打造产品，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做得了的。比如说以我们的风控产品为例，把这个汽车，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在上海或者可以放在重庆，把这个酒类我们也可以放在贵州或者放在四川，让他们共同来打磨这个产品。所以这个全国网络的建设现在看来是我们一个很重点。
1: 截至目前，中税标准合作服务机构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合作单位超上百家。在行业协会的引领与大力支持下，中税标准勇立转型潮头，率先探索财税服务数字化新路径，已然成长为行业创新发展的标杆典范。纵观中税标准的成长之路，既是传统财税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也充分印证了专业服务能力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的核心竞争力和广阔发展价值。
2: 还要继续还要做下去，如果你不再做 AI 转型，你不再做数字化这些产品，那么今后你根本不可能去服务企业了。当然如果全是 AI 也不可能，一定有我们比 AI 更专业的东西。第三个还是要做全国生态啊，这是打造全国最大的财税服务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建立全国的这种一个服务生态。
1: 乘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东风，坚守专业服务初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未来中税标准将继续深耕财税服务生态，以实干赋能专业升级，以专业助力企业成长，与万千市场主体并肩前行，共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
8: 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起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重来，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小学生你也行啊，
3: 终于突破自己最好记录了，
2: 跑得不错。
0: 肖春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些呢。
4: 报告叶排长，
5: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0: 别放在心上。
1: 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
0: 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好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呀、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1: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0: 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1: 这有什么麻烦呢？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我看你回来那就行了。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了，傻样，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一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啊。
1: 赵花，你有病啊你！
2: 你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1: 行，咱俩今天正好聊聊，赵小慧儿，赵小慧儿，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啊，你说，
2: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1: 行，我信，你说。
2: 你信我？真信？
1: 真信。
2: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仿这场表演，结束的时候教练顺手给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我说完了。
1: 我信，
3: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1: 慧儿，我错了，我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我错了。
2: 我都跟你说了，这辈子除非你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不担心。
2: 黑子，你想什么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1: 明白。
2: 那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1: 你等会儿。
3: 干嘛？
1: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这。这能看着你。
4: 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看着。
5: 哎，别咬我！哎，赵小慧，你谁呀？
6: 24床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伴轻度偏多3.5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0次，氯气未及杂音。
7: 好，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6: 那明早见。
7: 明早见。

0: 小梅来了，
1: 是我。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
1: 我掐着点呢，紧赶慢赶。
0: 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儿，
0: 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别老这么客气，春生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0: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1: 不辛苦。
0: 呀，还买菜了？那个，买菜的钱呀，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
1: 啊。不急。小叔睡呢。
0: 嗯。
1: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准饿。
0: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1: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
0: 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啊。
1: 哎，
0: 等会儿啊，
1: 燕秋姐，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
0: 没有吧？
1: 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
0: 啊。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1: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0: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1: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0: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饭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着吧，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他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1: 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0: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1: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
0: 哦，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1: 好，
0: 辛苦啊。
2: 嗯，
1: 小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2: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
1: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2: 哎，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小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先歇会儿，我把碗洗了。
2: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参谋回来让他洗。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慧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儿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杵着，他见着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
2: 这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3: 爸，再见。
2: 再见。燕秋，走。
4: 哎。
2: 走，
1: 来了。
2: 你爸是不是病了？
4: 他那个啊，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2: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5: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2: 我还有其他安排。啊，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3: 不是，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2: 我先走了。
3: 哎，
0: 别，范老师，您留步。
2: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干什么呀？
0: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3: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1: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0: 范建平，胡三梅。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1: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俩仨月了生活费呀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啊，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0: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看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4: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1: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2: 燕秋，我是真心对你的。
0: 嗯，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星期天上午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1: 哎呦，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这个
0: 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 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了。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2: 大哥，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0: 燕秋，
6: 哎，燕秋姐，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0: 你改天再问他，今儿没空。
6: 燕秋姐，我听小慧说

0: 上星期您看他游泳比赛去了，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1: 燕秋啊，你呀、啊、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
2: 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嗯，顶梁柱，是主心骨啊。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再这么下去，老不起。
1: 哎，燕秋说的对。哎，燕秋，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一些人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他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

0: 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1: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红娟，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1: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1: 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
0: 你不适合当官。
1: 为什么呀？
0: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1: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胆儿大的不能当官，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0: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2: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
1: 没明白。
0: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
1: 啊，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地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小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2: 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
1: 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才能读外国书啊？
0: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
1: 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了。
0: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
1: 成吧成吧，听你的。
3: 说肖春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休息都不休息，这是要亡命啊！
4: 这小子有股子狠劲儿。

0: 谢谢啊，不客气。我挺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戴着有色眼镜儿。 说实话啊，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的。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1: 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您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10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
2: 哎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1: 我们当时，我儿媳妇儿，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 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巴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蚂蟥，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 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2: 交万次不如做一次啊！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

0: 小梅，是你啊，刚给肖叔叔读了春生来的信。你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1: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0: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1: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0: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你复习的怎么样？
0: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0: 白嘉禾怎么的？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读春生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2: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0: 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1: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0: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2: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0: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1: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0: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1: 齐天哥也是好心。
0: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行，越想越生气。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琛琛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他。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3: 哎，什么呀，找个人。

0: 小三不会打，我跟你说，
1: 真输。
0: 那我猛了。哎，老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2: 塞沙子，抹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2: 好啊，十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3: 得，又这破活。
4: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着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散了，散了，
3: 咱们先歇着，等大活。
1: 不好找。
3: 哎，先歇着
1: 玩，玩吧，玩吧。
5: 老板，咱走着。
2: 好啊，走，
5: 走。
6: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7: 陈叔，嗨，齐天，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
8: 我啊，瞎忙。您挺好的吧？
7: 挺好。哼，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
9: 啊、哦，您还嫌我烦着您啦？
7: 你以为呢？
8: 我回屋歇会儿。哎呀。
9: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5: 好，
10: 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

0: 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1: 谢谢排长。
0: 全体都有解散。排长，
2: 我去见红玲吧，我多长时间没见了。
3: 行，
2: 我这儿去。
4: 怎么了？有人找你？谁找我啊？人在那儿呢。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牙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0: 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场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怎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谁找我啊？
1: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儿，怎么不说话呀？
0: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
2: 英姿飒爽，红玲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0: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2: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2: 红玲儿，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们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2: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0: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
2: 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2: 啊？哎呀，红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0: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2: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风铃。
1: 我可都看到了。
2: 什么呀？
1: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2: 不是，你别乱猜了。
1: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2: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恋情吧。
1: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2: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1: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3: 红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2: 嗯，真鲜，好喝。
3: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4: 向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个说法呢。
5: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呀。
4: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啊。
5: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切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账了，有人给我出6位数我都没转手。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4: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来，哎，把酒倒上。来，
2: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3: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2: 行了，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6: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7: 肖春生，嘿呦，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8: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回到战友吧，你得回去吧。
6: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8: 放心吧，嗯，
6: 你们慢慢聊。
8: 哎，山上，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7: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莲，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8: 你好。
2: 你好。
8: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2: 大概吧。
7: 什么叫大概啊，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嗯，坐。服务员，加副碗筷。
4: 向老板，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5: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真不能给您啊。
9: 姓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5: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懂得城北的人。
0: 涛哥，这我没别的意思，这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0: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
1: 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2: 涛哥，你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2: 那我可以走了？
1: 随您的便。
2: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不错，我先走了啊。
3: 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1: 是啊哥。
4: 自打唐兄那边兄弟给他传信来了，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性向村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3: 对呀，涛哥，据滕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说也得上百万。
1: 是啊，
3: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么好机会，你能放手啊？
1: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信相呢？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这给我做了。
3: 您瞧好了，
1: 咱俩赶紧在后面跟着他啊。哎，
5: 昆明的天气真好。
0: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
5: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0: 哎，对磊，你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场上认识的。
6: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0: 对啊。
6: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0: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6: 那可好，
0: 行，就这么定了啊。

0: 家。
1: 你们想干嘛？
2: 形象，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3: 出来！别
4: 站！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救命啊！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姓肖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5: 涛哥，一会儿这边几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2: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6: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2: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7: 那你呢？
2: 你看这群人就无名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磊等着，你快去。
7: 我不走。哪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2: 哎，好，好，
1: 哎，我，哎，站住，杀了，
5: 是杀了。

0: 顿雷，打死他！
1: 我们流血，
0: 多少人？多少人？你原谅我！哎，就那个姓肖的，滚！哥们，滚！这要死是吧？有种你来！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哎，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没事。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谢谢啊，辛苦。

0: 身上。
1: 哎，慢点。红莲儿。

0: 事。
1: 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0: 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
1: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毕生，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0: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谢谢你。
1: 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0: 红莲儿，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2: 国华来了，
3: 苏春生，
1: 哎，
3: 怎么搞的，让红莲伤成这样？
2: 哎，我说叶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3: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的。疼不疼，红莲？
2: 谢谢，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4: 好啦，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3: 谁还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4: 你别瞎说，国华，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3: 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4: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姓向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3: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啊？
2: 哎，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4: 国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3: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2: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3: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您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2: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3: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2: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4: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2: 没错，永生不忘。
4: 嗯，
3: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5: 肖春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6: 嗯，
5: 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 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2: 谢谢领导。
5: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林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林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2: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5: 说得太好了。
2: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
6: 啊，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啊。
2: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6: 当场毙命。
5: 肖山昌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是贾涛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贾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3: 春生，市局怎么定性的？
2: 正当防卫，
7: 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3: 春生，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4: 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2: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红玲儿，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8: 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叶排长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对了，磊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0: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
2: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1: 是有一个叫甜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
3: 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1: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0: 对了，磊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叫贾涛的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
1: 石头？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
0: 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1: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
3: 多少钱
1: 啊？最少值100万。
2: 一块石头值100万，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
1: 是啊，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捡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000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干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这贾涛啊才起了杀心啊。
3: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1: 那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我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我不怕他。

0: 困扰了我们。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1: 辉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2: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
3: 是。
2: 哎呀，老管，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拾。
4: 那辉哥，你要不要再见养？
2: 我就不见了，直接送到我们家祖坟埋了吧。
4: 小弟，
5: 大哥，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的兵，
6: 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5: 他们两个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6: 那就好，谢谢您啊。

0: 辉哥，小涛已经入土了。
1: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2: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2: 听说还有个女兵
1: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2: 那个叫向南的呢？
1: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2: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1: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

0: 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1: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2: 是。
3: 哟，吃饭呢？
2: 哟，站住，你怎么来了？吃饭了？
3: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4: 没，不打扰，正好我美食完了。
2: 哎，后来
4: 麻烦辛苦了，
2: 您少。慢点啊，
5: 没事。你们聊。
2: 来，你们俩坐。
3: 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4: 还行。
2: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3: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2: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3: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4: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3: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能好得快点。
1: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1: 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哦，
0: 那咱俩坐会儿吧。
1: 嗯。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
3: 嗯，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哎
4: 呦，听您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春生，你们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4: 这哪叫好战呀、啊、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5: 说得好，春生，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1: 哎，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0: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1: 让你分心了。
0: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
3: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5: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3: 是。春生，你怎么想？
4: 我觉得吧，这个蒋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们能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3: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0: 是啊，这贾慧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慧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1: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2: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1: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2: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嗨，
1: 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0: 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的。
2: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
1: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0: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1: 哎，行，
2: 慢点啊。哎，
0: 好好养啊。
1: 慢走啊。哎，
3: 春生。
1: 哎，红玲，
3: 刚谈完啊。
1: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3: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的。
1: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3: 快拿着，齁沉的。
1: 来，坐坐，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3: 走。
4: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5: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出院手续都办了。
5: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6: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5: 他们真把我贾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党友，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6: 明白，
4: 好嘞。
5: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0: 红莲，回去吧。
3: 春生，小心点。
0: 你也是。
7: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

0: 预警信息。
1: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凤玲儿，回去吧。春生，小心点儿。你也是。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记得给我回信啊。嗯，我会的。
1: 小二，咱们先别在这儿儿女情长了，还有场合战等着。那我先走了。
0: 嗯，
1: 回去吧。

0: 贾辉在吗？
1: 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2: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1: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陈若曦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免得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3: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1: 这也在咱们的意料之外。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时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
1: 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
2: 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3: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0: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1: 放心吧，没事。
0: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接下来的路程你们注意安全啊。
1: 行，村长同志，谢谢。
4: 慢走，
2: 慢点啊，
0: 注意安全。

0: 上，开门，开门！
1: 别动啊！
2: 下车！
0: 下车！
1: 快点！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
1: 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
0: 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带走。
2: 走。
3: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0: 误会不了。
3: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0: 走。你们俩没事吧？
4: 没事，放心。
5: 贾辉这个老狐狸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
4: 哎，你别说，这帮人演得还挺好。
5: 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我就开始佩服你了。
4: 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
5: 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你要是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
4: 北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我猜对了。
5: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
4: 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5: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4: 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6: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4: 走。
5: 战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你俩盯梢的看的呀？
4: 可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
5: 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公安厅这边的便衣呢，不都上了？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也插翅难逃啊。
4: 哎，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局啊。
5: 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4: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5: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什么文化程度低。
4: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哎，
5: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啊。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1: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0: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啊，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
0: 那你就走吧。
1: 对啊。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的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比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娘，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
1: 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这就回去了？
1: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莲，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王涛上次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2: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你找我？
3: 嗯，坐。
4: 排练的顺不顺利？
2: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4: 红玲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1: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4: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4: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玲，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1: 我明白，谢谢团长。
4: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1: 嗯，
4: 好了，你先回去吧。
1: 嗯。

0: 我去，我去。
1: 国华，新兵连3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
1: 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跟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人是有条件的。
2: 有条件？什么条件？
1: 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
2: 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1: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3: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1: 走。
4: 连长，别忘了素质的松。对。

0: 冯兰，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肖春生同志，
0: 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截。
2: 报告叶排长，
1: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哎，你们说最近大家伙是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
3: 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1: 听说什么呀？
4: 看来你和叶排长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1: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3: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1: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5: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比大家都先知道了吗？
3: 让你失望了，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跟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5: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春生也没问题。
3: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老板，
1: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5: 懂？当然不让。
1: 能跟你再比一次，
5: 过瘾。
6: 哎，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7: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7: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8: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回团里。
6: 你看错了，
8: 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9: 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
10: 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连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玲，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
6: 是。红玲，
9: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6: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嗯，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9: 为什么呀？
6: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9: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6: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9: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我去洗衣服了。
6: 嗯。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身上。哎，李冰，李冰，李冰，
1: 连大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0: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2: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
0: 好，带你们安顿一下。
2: 是我吧？
3: 啊，不用了，
2: 走吧。

0: 大王莫属，
1: 一王莫属，
2: 一二三。
3: 今天是新兵训练的最后一天，你们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4: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3: 下面
4: 由叶排长
3: 公布比赛项目。
5: 肯定有猫腻，信不信？
3: 投掷、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6: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风中越野？
3: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7: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8: 还能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这项成绩差呗。我告诉你们啊，
9: 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10: 说谁呢？
6: 说你呢！
11: 再说一遍，
12: 要怎么样？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10: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13: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6: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精兵班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5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0: 进。
1: 国华，五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0: 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
1: 我怕别人误会你。
0: 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春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了，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

0: 那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1: 国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萧专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阴私费公的人，是吗？
0: 国华，你这话说的，
1: 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
0: 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取消5公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信。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
1: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吧。
0: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
1: 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0: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5公里越野我不会输。好，
1: 好，好，
0: 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2: 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1: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燕青来了。
1: 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往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2: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
1: 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呢。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吗？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
2: 春生的吧。
1: 啊，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
2: 哎，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咱们放心，挺好，都挺好。
1: 那儿啊。这臭小子什么都不争，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
2: 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
1: 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
2: 你还挺会安慰人。
1: 我这不是安慰你，那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
2: 哎呀，不是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
1: 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2: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1: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
2: 哎，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啊。
1: 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2: 所以啊。我就纳闷儿，
1: 什么纳闷儿啊？
2: 啊？没什么。
1: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2: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2: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又生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2: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2: 不，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2: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哎，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错了！
1: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郭花，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你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5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我替春生谢谢你。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

0: 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

0: 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淘试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

0: 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飞稳，你忘了快了吗？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20: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9: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20: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9: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20: 好，
19: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1: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空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9: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0: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9: 哎，
20: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9: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9: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 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9: 哎，
21: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儿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9: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9: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9: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1: 没错，
19: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9: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9: 对，
2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9: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1: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2: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1: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2: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1: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9: 阿姨，您看怎么办？
20: 让我说
19: 啊。
2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9: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9: 哎，这 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儿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5: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还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八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有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3: 还有一笔健康账啊，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我哥哥家、姐姐家，
1: 嗯，
0: 还有我儿子、嗯、闺女家，
1: 哎，
0: 都各送去两年，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啊、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嗯！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啊、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
1: 嗯
0: 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0: 嗯嗯，
2: 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
1: 嗯，
0: 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
2: 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挂味时间长。
0: 嗯，
2: 哎，久煮不苦。
0: 嗯，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嗯，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啊？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嗯，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啊、
2: 尝尝。嗯
1: 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儿、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

0: 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
1: 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
0: 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2: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0: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2: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0: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2: 没错，
0: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2: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0: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2: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0: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2: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0: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2: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0: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做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2: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0: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0: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2: 行，这个可以。
3: 我立马下单，
2: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

0: 实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新麦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两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

0: 润物细无声的好。
1: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3: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2: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2: 哎，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4: 好，
2: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3: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4: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5: 是
4: 您看
5: 完整的。
2: 哎呦，
4: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3: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3: 啊、
2: 来来来，给您
3: 一
2: 块。
3: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啊！
2: 真是
3: 这小味儿，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3: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3: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4: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为的就是呢

0: 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3: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就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3: 哎呦，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3: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1: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1: 嗯，
0: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

0: 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跟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

0: 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藻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藻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藻，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
2: 来，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藻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

0: 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

0: 迎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来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

0: 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0: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0: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核桃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
1: 4袋。
0: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

0: 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0: 是
2: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2: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2: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择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嗯，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嗯，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嗯，吃饭呀，啊，就是糊弄，哎，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啊，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啊，做得好，嗯，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嗯，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嗯，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嗯，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嗯，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嗯，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嗯，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儿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嗯，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嗯，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

0: 没机会了。
1: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

0: 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饭，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

0: 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制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有点显眼。
1: 你好。
2: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心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九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3: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2: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3: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2: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3: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2: 真不错，
3: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2: 是，
3: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2: 哎，
3: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2: 是，
3: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2: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3: 哎呦
2: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3: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2: 哎呦，
3: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2: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2: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4: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3: 就这啃鸡爪了，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2: 是，
3: 就是美味。
4: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2: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4: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3: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2: 嚯，
3: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2: 就是啊，哎，
4: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3: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2: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3: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啊？
2: 对，
3: 可别让我失望啊。
4: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3: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2: 对，
4: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2: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加上。
4: 这加多少啊？
2: 数数，
4: 1、2、3、4、5、6，这加6袋。
2: 加六袋，
3: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4: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2: 加10袋，
4: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2: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3: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2: 对，
3: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2: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4: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2: 哎呦，
3: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2: 啊、
3: 我得带头先来2份。
2: 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5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5: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5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羊，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啊？
0: 哎，是哎，
2: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呦，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的，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

和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啊。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

0: 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
1: 嗯，
0: 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1: 都拆除
0: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LED 灯、
1: 嗯、
0: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1: 嗯、
0: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三米的地柜啊，三米的石英石啊，吊柜一米五、
1: 嗯、
0: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
1: 嗯、
0: 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1: 嗯，
0: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五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1: 堆着。
0: 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1: 啊，
0: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1: 现在就
0: 隐藏起来了，
1: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0: 还是设计的好。
1: 哎，对，
0: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1: 是的，
0: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透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1: 嗯，
0: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1: 啊。
0: 咱是
1: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
0: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1: 重新建的，相当于
0: 重新建的。对，
1: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0: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1: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0: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1: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2: 看我们这厨房，
1: 哎呦，
2: 厨房也非常亮堂，
1: 厨房都这么干净。
2: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1: 啊，
2: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
1: 了，
2: 哎，对，门取消了，
1: 对，
2: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它非常顺手，哎、
1: 对了，因为
2: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1: 对，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2: 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1: 啊、
2: 选择您这公司，
1: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2: 啊、
1: 满不满意？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啊
2: 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十分。
1: 哎呦，谢谢谢。
3: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三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六月份。
3: 嗯、
1: 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3: 嗯，
1: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3: 嗯、
1: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五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3: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
1: 嗯、
3: 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七八千，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一万块
1: 钱。
3: 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3: 嗯、
1: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五个名额。
3: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0: 喂，前夫怎么样？
1: 伪装快递员的计划很成功，已经得到了居民的信任。
0: 好，现在准备第二步计划。
1: 可这中奖券也太普通了吧，靠谱吗？
0: 只要把它们塞进快递里，就会伪装成官方福利，人很容易上当的。
1: 李阿姨来给你送快递了，
2: 请进，请进。
3: 谢谢你啊，每次都送过上门。
1: 都是应该的，给您放屋里吧。
3: 嗯，这是什么？花花绿绿的。中奖券？我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了？
1: 估计是买东西的时候送的。
3: 是吗？那我可要试一试。
4: 谁呀？
1: 您的快递签收一下。
4: 等了好几天终于到了。哎，这是啥东西啊？
1: 好像是奖券。
4: 确定是我的名字吗？
1: 是的是的。
4: 那就是我的，就不能要回去了。这张100万要是中了就发达了。

0: 我买东西了吗？还有中奖券，最高能中100万，太棒了！
1: 奖券都已经放好了。
2: 好，那我就等着他们上钩。
3: 中奖了，
4: 3万！
5: 拨打电话，领取奖金。
6: 喂，我来找您兑奖。
7: 您好，我给您一个链接，您填一下个人信息。
6: 真有奖啊，没问题没问题。
8: 个人信息随便填一填就行了。
7: 不行，要非常的具体。
8: 好的。家庭住址、姓名，我填好了，现在可以拿奖金了吧？
7: 我给您一个群链接，您进我们的群。
0: 还要进群呀，这么麻烦吗？
6: 进去了，什么时候给我奖金？
7: 群里会有红包可以领。
6: 真有啊，还不少呢。
8: 真的发了好多红包啊。
7: 如果想要更多，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8: 我下载，红包谁不要啊
0: ？APP 是正规的吗？
7: 保证正规。
0: 安全提示，有问题。您好，我要报警。
9: 幸亏您没有继续下载。
0: 真的有危险吗？
9: 你是怎么加入这个群的？
0: 就是有个快递，有一个中奖券。
9: 这就是个陷阱，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
0: 可他们也发了很多红包呀。
9: 这正是电信诈骗的可怕之处。你们这边的快递都是谁负责？
0: 你看，一般是这个人。
9: 这些中奖券都是你塞进去的？
0: 是的，是的。
9: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中奖券嘛，和彩票一样。
9: 还敢狡辩？你们就是用中奖诱导受害人扫二维码兑奖，先诱导进群，然后再以各种话术

0: 要求他们转账或者寄送现金，这些都是证据，受害人已经把你们的手段都交代清楚了，快把你的同伙交代出来。
1: 我交代，
2: 这下赚大了。
0: 走动，
3: 我自首。
1: 陌生快递莫领取，扫码领奖多思考，链接背后藏黑洞，莫让贪心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出动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偷袭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在经受两个多小时的袭击后，美军损失战机188架，战舰18艘，死伤3681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0: 看看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吧，整个版面都是同一个内容，珍珠港遭受到了恶性重创。对于此时看到这份报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说，他是愕然，是愤怒，还是悲痛，可能全都有。但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罗斯福恐怕还充斥着另外一种更加严重的情绪，后悔。原来就在珍珠港偷袭发生的几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一份精确的情报，十万火急提醒要警惕日本将对美国本土，尤其是位于珍珠港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可惜呀，这份情报不知道被扔到了这间办公室的哪个角落去了。原因嘛，可能是因为这份情报的源头竟然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美国人没法相信，正是中国的密电专家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绝密电报。我想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自大的美国人后悔不已，而那个破译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顶级密电的中国人，就是他，池步洲。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1927年19岁的池步洲赴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机电工程专业，之后又进入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深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已经毕业的池步洲此时正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武官署工作。池步洲1937年还在日本工作，怎么到了1941年就破译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了呢？这之间啊，才仅仅过了四年，而池步洲所学的专长又是工程科目，和密码密电更是没有半点联系。这个面貌儒雅清秀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破解出日寇的顶级密码的？在这短短四年背后，池步洲又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国难当头。从日本顶级学府毕业的池步洲，依然放弃日本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携家人回到祖国共赴国难。可到了南京才发现，从国民政府到南京市政府，政府各机关部门几乎全部都已经撤退殆尽，只留下了一个空架子。没多久，池步洲的朋友陈固廷就找上门来，问池步洲愿不愿意研绎日本密电码报效国家。虽说所学专业和密码情报并没什么关系，但朋友的一句激励瞬间令池步洲动容。这句话正是，若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线增加几十万

0: 大军。
1: 这时的池部洲年近而立，满腔报国热情正不知如何施展，一句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顿时让他热血沸腾，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当时的池部洲啊，思想很单纯，只要是能够为抗日做事情，什么工作都可以。而后经陈古亭推荐，池部洲进入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一般简称的中统公职。在这个特务机构里，开始了高强度的密电码演绎学习。
2: 作为中统局机关唯一录用的留日人员，池部洲供职的部门是总务组机密二股，从事截获日本密电码，进而破译。凭借心思缜密，日语精通，池部洲本来以为可以就此为抗战出力，可事实上却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池部洲跟着中统从南京转移到汉口，又转移到长沙，最后前往重庆。自己从开始的中统局机密二股调到中统国际密电室，后来又调入国民党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带着妻儿奔走各地。一路的逃难奔波中，池部洲看到了中国各地被日寇的炮火蹂躏的惨状，这更加激起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
1: 1939年2月，一个叫做周稼山的人找上门来。周稼山你或许不认识，但是派他来的人您一定听说过。
3: 喏，就是他，
1: 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后来担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那何应钦为什么要来找池部洲呢？
2: 原来何应钦当时想在他所管辖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密码破译小组，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池部洲，并且派时任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科长周稼山来力请池部洲参加。池部洲开始一直婉言谢绝，可直到周稼山说道，现在密电小组还未建立，全都仰仗池部洲前来组织，人员也全由池部洲物色之时，池部洲却不由得心动了。
1: 池部洲当时回答周稼山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只要收报人员两名，为我征收日本无线电密电报，研究人员呢只我一个人便可。池部洲这么大的口气，如此的自信，他究竟是在打算什么呢？1939年3月1日开始，池部洲在重庆城中两路口附近申请了一间小屋，只带两名收电员，没日没夜的监听收集敌方密码。要说起日寇的密码，比之前我们看到过的基础密码那可复杂多了，它往往是由数字、日文篇假名甚至夹杂英文组合而成，变化多端，诡秘难测。但即使再难，也不意味着它没有破绽。就在1940年一个极其偶然的一天，破绽被池部洲逮着了。MYHLGI， 这些或四五组成群或前后交叉的字母组合被称为英文日密，在经过对无数组合反复钻研之后，密码小组发觉其中有一些使用频率特别高，这些字组到底代表什么呢？想要知道代表着什么，先要查清楚到底有多少。经过继续排查，精于工科精算的池部洲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双字组不多不少，恰为10个。10个组合使用频率如此之高，难道是？没错，正是0到9，10个数字。
2: 在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之后，

0: 综合战地心理学、情报学专家意见，池步洲大胆猜想，将这十组数字代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MY 定为一，频率最低的 GI 定为九。利用这些数字，不仅可以破译出绝密情报内容，而且还很可能关联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等等。带着这样的猜想，池步洲又与前方阵地联系，核对验证，发现他所猜测的数字确实和日军部队的番号符合。有了数字作为线索，池步洲继续顺藤摸瓜，经过对每天收到的密电前后对照反复推敲，终于将这一类日文密电彻底破解。由于每封电报的开头都有英文字母 LA 打头，这一系列重要的日军密码被池步洲命名为 LA 密码，简称拉玛。
1: 拉玛破译过程之精密，推演之巧妙，足以写入情报史教科书。只不过此时的池步洲还不知道，这个拉玛的破解已经逐渐地在将它引向那个传奇的代号东风。

0: 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5天前，池步洲成功截获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出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报。经过拉玛破译之后，池步洲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这第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意味着什么呢？池步洲为什么会如此震惊？来，我们大家回看一下密电的第一条：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这又说明什么呢？依照池步洲往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他的破译完全凭借运气和准确的判断，那么此时日本外务省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他的思绪一下回到4年前，他刚刚回国的那一年。
1: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之前，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有卢沟桥事变在前，此时又搞出这样的行为，一切迹象充分表明日寇已经做好准备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而如今日本又同样密电其驻美使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本子，这已经可以推断出日本将要对美动手。
0: 破译如此重要的情报，事不迟疑，池步洲立即找到了组长霍石子先生。池步洲断定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目标就是夏威夷的珍珠港。那么东风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整个破译的过程又为什么会说是运气和判断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池步洲的侄子池鲁生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珍贵档案，是池步洲先生在1986年手写的一本名为《一片丹心破日密》的回忆录。当时的他已经78岁高龄了，但关于东风雨，池步洲老先生仍然是印象深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日军颁布了许多隐语代号，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尚有其他几十个隐语代号实在无法追忆，

0: 结论，池不周又是怎么得到的呢？根据池不周的回忆，从1941年5月份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驻夏威夷日本领事馆之间的来往密电突然增多。过去的内容主要是日本侨民贸易为主，可最近呢，这些电报的秘密级别是越来越高，并且有大量军事情报杂于其间，与珍珠港美国舰队相关的竟多达60-70份。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份，来看一下。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收报东京外务大臣，日期1941年5月13日，电文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这份密电的内容正是关于停泊在珍珠港港口的军舰数量、舰名、停泊位置、官兵休假时间以及进出港时间等情况。而且在所截获的电报中，日军多次查询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得到的答案是星期天。池不周断定日军一定将珍珠港作为发动对美战争的首要目标了，而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星期天。东风雨，很快池不周破译的情报以及推断就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这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他第一时间火速把密电内容通知驻豫美方。只可惜啊，一向眼睛长在头顶的美国军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而且这份情报也只是池不周根据探听到的一系列日方动态推断出来的。美国军方大气都没喘的把如此重要的情报丢在了脑后。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人才近乎惶恐地发现，忽视来自中国密码专家的情报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1: 1941年12月7日清晨6时，日本派出360架飞机，悄悄地朝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联合舰队飞去。此时的珍珠港一片寂静，官兵们似乎还在沉睡。接到指令的日本俯冲轰炸机开始轰炸西凯姆机场和惠列尔机场，紧接着是鱼雷机开始释放鱼雷，攻击港内的战列舰，然后开始大规模地向航空基地扫射，港内顿时乱成一团，舰艇浓烟滚滚，烟柱冲天。而就在美国人追悔莫及的同时，远在中国的池不周也因为这一事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0: 这一天晚上，重庆两路口池不周密电破译小组的办公地点此刻是空无一人，而夜晚本应该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刻。在池不周老人的自传中曾经有这么一段描述，形容他们在破译日寇密电时候的情景，说那几天真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不分昼夜，期以必成，真够辛苦也真够快乐，人生有这么一段经历也算不枉此生了。而再看看现在，别说是快乐，反而有些落寞。此时的池不周心情应该是复杂的，自己的密电小组为了破解日寇的密电码通宵达旦的工作，为的正是能够预测日军的行动，从而加以打击。而如今呢，破译了密电码却没能够阻止日寇的计划，这让池不周十分的不甘。然而池不周并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但这种不甘让他更加细心留意日寇在密电码中的蛛丝马迹， 因为池不周

0: 相信破译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码只是一个开始。
1: 如今回溯珍珠港事件，我们会发现名为军事偷袭，实则是情报暗战。经此一役，美国参战，太平洋战争拉开大幕。而阴谋策划了这一切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也因此名声大噪。山本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赌，而此次行动便是他蓄谋已久的一场豪赌。所以山本五十六这个极度偏执狂妄的军国主义者变成了美国人心里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于他的一切动向可谓是多加留意。
0: 尽管口口声声表示把美国拉进战争并不一定是明智之举，但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受到了恶性重创，山本五十六的心里还是有股说不出的得意和嚣张。只不过此时的山本五十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那天起他就被一个叫做池不周的中国密码专家盯住了，他很快就会死在这个中国人的手上。
1: 在偷袭珍珠港一举成功后，山本五十六高调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控制马六甲海峡，力求一举打通欧亚与德意两国会师。做梦啊！接下来的战局，熟悉二战的朋友们都很清楚。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被美国打得丢盔卸甲，连连失败之下，着急上火的山本五十六决意亲自驾临第一线，指挥全盘作战，妄图鼓舞日军士气。而一向对自身密码信心满满的日本海军情报部，也极其狂妄地向各基地发出密电。预定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带幕僚乘专机出发。
0: 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都没有能够破译出日本陆海军的军用密电码，只破译了用于外交的拉玛密电。那么，这份海军密电怎么就到了池不周的手上了呢？
1: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则是用外务省专用的 LA 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
0: 重庆方面截获了后面一封密电，也就是说池不周是通过外交密电把山本出巡这一情报给破译的。在向各基地发出密报的同时，极度自大的日本军方还用拉玛向日本军部大本营做了通报。而当这份通报被池不周带领的小组截获的时候，他也就成了山本五十六的死亡通知书。
1: 由池不周破译的密电再一次被迅速送达美方，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忽视来自于中国的情报了。罗斯福立即决定干掉山本，还亲自为此次行动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复仇行动，以报山本策划偷袭珍珠港的一箭之仇。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的飞机起飞不久，美军的16架战斗机已然迎头袭来。6架战斗机在16架美机的重重包围下根本无法突围，2架座机失去保护，在短短3分钟就被全部击落，燃起熊熊大火的座机坠入了不甘维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第二天，日军搜索队在不甘维尔岛的原始森林里找到了坠机残骸。
0: 山本五十六手握岳山军刀，

0: 恩倒在残骸旁边，他到死也想不明白，他的行踪怎么就会泄露，到底是谁成了他的夺命克星。在破译珍珠港密电之后，池浦洲也算是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里名声大噪，官至少将，但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抗日救国。池浦洲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前后大概一共五六年，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未能及时利用，有功而无效之外，取得巨大成果的情报包括击落山本56专机在内何止千条。池浦洲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不识枪炮，纸上谈兵，但却歼敌于千里之外。而更重要的是，池浦洲不为名利，从不谈功，一心抗战的热情。在老人的回忆录中，他多次提到了这么一点。回顾往事，当年我刚进而立，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仓促从日返国，奔赴国难，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苏菲所袭之艰巨任务，研译日本无线电密码，天向中国，幸在日本外交密电码上有所突破，做出一定贡献。
1: 抗战结束后，池浦洲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自问一生历史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蒋军撤退台湾。可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池浦洲在抗战中对国家的特殊贡献。晚年他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而恬静的生活。
0: 2003年2月4日，池浦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而对于他传奇的一生，池浦洲老人只是做了最最简单的评价。他说，我一生只做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

如果说历史是辆列车，真相的轮廓会在时间的旅程中逐渐清晰。那些透过细节看到的历史更加接近真实，而历史细节中的人成就了历史的传奇。

是关于一个中国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0: 暴风雨到来之前总是宁静的，正如1941年6月的苏联还沉浸在和平之中一样。苏联人民不曾料想，一场浩劫即将笼罩他们的家园。其实对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传言，斯大林早有耳闻，只是他并不认为这一天会这么早到来。可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企图进攻苏联的这些谣言在欧洲已经不是秘密，真正的秘密在于进攻的时间。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1940年，德国进攻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同年6月14日，进攻法国巴黎。早在1940年12月18日，一份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酝酿完成。这将是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次闪电战。他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在3周之内攻占莫斯科。为此，德国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与苏联决战前的一切准备。德军统帅部调集了152个师和3个独立旅，总兵力达到史无前例的305万。而当这支庞大的突袭军团悄然向东开进的时候，分布在广阔国土上的数百万苏联红军还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德军的情报像雪花一样飞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案头。1941年3月20日，苏联情报部长格里科夫将军提供了一份关于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的几个方案，其中之一反映了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内容。4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给苏联领导人来信，告知德国军队正大批地调往东部。5月6日，苏联领导人接到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报告，报告称德军将在5月14日进攻苏联。5月14日，德国的按兵不动让苏联政府确信德国在近日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在距离莫斯科90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重庆，一个中国人让苏联的历史记住了另一个数字。阎宝航，国民政府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委员长邢莹参与，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等多个高层身份，使他总是能成为这种场合备受欢迎的对象。不过，在今晚，这个特别为德国武官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让阎宝航隐隐觉得，这个酒会不同寻常。阎宝航本能地察觉到，在这歌舞升平的掩饰之下，一定隐藏着某个秘密。一杯酒的时间之后，阎宝航的目光锁定了2个人，他们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两人与阎宝航早就有些交往，熟人相聚免不了寒暄几句。此时的阎宝航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身份，国民政府中央政纪委员会顾问。说起连日来处理日军空袭遇难者遗体的工作，阎宝航 禁叹气了气。不出严宝航所料，孙科果然掌握着他想知道的某些信息。
1: 德国将要在6月20号的前后一个星期向苏联发射。
0: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严宝航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好像他酒杯里的香槟酒一样剧烈地翻腾着。他一面表示自己不相信苏德之间会发生战事，一面不经意地向于右任求证这份情报的来源。于右任悄悄告诉严宝航，是蒋介石亲口确认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而泄露这一重要情报的是德国人。为了彻底打消国民党政府对英美的幻想，达到劝降目的，德国高层暗示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军将在6月20日前后约一星期内对苏联发起全线进攻。严宝航分析，一旦德国人从西线发起进攻，日本人必然从东线策应，这样一来，日本必然试图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2: 于右老，我们干一杯。好，来。
0: 两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证实让严宝航心中的疑虑基本排除了。就是在这推杯换盏之际，严宝航掌握了他想要知道的全部情报。

匆匆赶回家的严宝航一刻也不敢耽误，他把获取的情报迅速写下来，交给了他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1941年6月16日，在苏联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将严宝航的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基米特洛夫转交给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级别最高的警报，也是苏联被进攻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警报。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只有6天时间。这份电报对斯大林的触动极大，因为这是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6月21日，和平的最后一个夜晚，苏联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6月22日凌晨3点，德军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兵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感谢电。由于这份来自中国的情报，苏联的历史从此留下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也留下了这个中国人未解的身份谜团。历史回到1941年春天，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时局为严宝航的历史性演出提供了传奇的舞台，也赋予了他一个绝密的使命。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南方局机关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居所。出于国民党高层身份的考虑，严宝航极少到访这里，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约会。可以说，严宝航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这次长谈，改变了严宝航的一生。1941年早春的这个夜晚，周恩来受命中共地下党员严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自此，严宝航开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情报生涯，代号严正。其实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满怀抗日之心的严宝航对蒋介石失望至极，已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起了地下工作。1937年9月，严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情报活动更加活跃。1941年，随着国民党反苏反共的形势日趋恶化，

苏联大使可能随时要撤退，复杂的国际时局需要把阎宝航推上一个新的历史舞台。阎宝航知道，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可以成为他谍报工作的优越条件，但并不能成为他的免死牌。一旦身份被识破，阎宝航要面对的只有牺牲。

0: 你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严明师，严宝航情报小组的重要一员。作为严家的大千金，严宝航对他疼爱有加，但这一天，严宝航第一次对严明师发了火。
1: 怎么了？严宝航的孩子中，先后有四个被秘密送到了延安，严明师是最年长的一个。
2: 此次他回重庆的公开理由是回家养病，所以任何与身份不符的言谈举止都容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3: 武林深渊，如履薄冰，任何疏漏，哪怕很小，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你明白吗？我明白了，爸爸。
2: 回房间吧。

轻小事，小戏沉舟，这个道理让严明是铭记一生。关于严宝航行事临深履薄的细节，从这件小事上可见一斑。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严明师的主要工作是配合父亲将情报译成密码，交给在北碚设立的秘密电台，再由秘密电台台长张之敏和妻子季华向苏联使馆发报。严宝航所住的重庆村十七号和电台所在地北碚两者间的联络，主要由李正文、高维生、沈慧三个秘密交通员来完成。参与这项秘密工作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严宝航的夫人高素。他一边操持着家里的日常生活，一边不动声色地掩护着家中进行的所有秘密活动。1941年11月，在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仅五个月之后，严宝航的身边出现了另一则再次惊动世界的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对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破坏采取超然态度。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日本并不一定按常理出牌。日本人没有向西伯利亚发起冲锋，而是在侵华战争还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决定南下太平洋，向美英在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为了迷惑美国人，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将关东军由原来的11个师增加到20个师，造成准备进攻苏联的假象。美国总统罗斯福高枕无忧，热烈地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而在此前，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立无线电信号收集处理中心，用无线电台接收日军的无线电信号，试图破译日军通讯密码。历史在此刻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从电台截获的日军大量无线电信号中，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池步洲通过筛选过滤，

断和复杂计算，破译了日本人的军事通讯密码，驱散重重迷雾，赤腹中惊讶地发现，日本大本营正在为偷袭珍珠港调兵遣将。

遗憾的是，来自中国的情报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采信，珍珠港的美国官兵依然在一片祥和气氛中享受着夏威夷明丽的阳光和柔软的海滩。

0: 1941年12月7日，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当日军密集的炸弹投到珍珠港时，睡梦中的美国人还以为自己的飞机在演习。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的两个冲击波过后，炸毁或炸沉美军各类舰艇41艘，其中包括威力最大的战列舰5艘。炸毁飞机260余架，美军伤亡4500余人。
1: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No matter how long it may take us to overcome this premeditated invasion.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ir righteous might will win through to absolute victory.
0: 美国人如何对待情报是另一回事，但斯大林对来自中国的情报十分重视。尽管数十万关东军还待在苏联的家门口，但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解除了。随着斯大林的烟斗从西伯利亚向莫斯科方向有力地一滑，东线防御日军的重兵被果断地调往西线，全力对付希特勒。

此时正是莫斯科保卫战最为关键的时刻。12月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三天，苏联红军解放了罗加切沃，11日解放了伊斯拉特，12日解放了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克，15日解放了克里。到12月底，在莫斯科西南方向，苏联红军收复了卡鲁贾；在西北方向，加里宁也被苏联红军收复。东南方向，苏联红军解除了德军对图拉的包围。

0: 苏联红军取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苏德战线，并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条件。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集团，他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抗战以及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大影响。如果关东军兵力大量投入到关内战场，中国抗战会面临重大的压力。如果关东军对苏联发动进攻，毫无疑问苏联对德国作战将会受到牵制。所以关东军的战略动向对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的领导人下定战略决心都有重大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侦察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是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作为出生在辽宁海城的东北人，自1918事变后，阎宝航阔别故乡已有十多个年头了。对白山黑水的那份离愁，使他对东北的局势格外的关注。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直接锁定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第三厅。他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关东军防守部署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存放在军委三厅。作为机密材料的保管处，军委第三厅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出入的。但由于阎宝航的关系遍及政治、军事、工商、文化各界，又深得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赏识，阎宝航在这些机关部门之间往往能够如鱼得水。他试图获取日本关东军情报的方式，就像要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也正因为如此简单，才称得上传奇。
1: 进来。
0: 钮先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和阎宝航有些故交，正巧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让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于是在1944年，阎宝航开始名正言顺地和钮先明频繁地接触起来。钮先明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可以说也是个情报战线的老资格了，但在阎宝航面前，他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戒备。阎宝航对钮先明开门见山：陈诚部长请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况且我是东北人，鬼子快完蛋了，我将来回东北也不知道老家的情况怎么样，想找你拿点关东军的资料翻翻。钮先明倒也爽快，当即把厚厚的两摞材料取了出来。阎宝航知道，这两盒厚厚的档案盒里有着关于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
2: 这么多，我这可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完啊！我还是拿回去慢慢看。
0: 阎宝航如此直接的试探，让空气突然变得敏感而紧张起来。
3: 这些都是机要文件，按照厅里的规定是不能带出去的。当然，由于老兄你可以离开，这样，三天之内务必备管。
2: 好，就三天。
0: 就这样，阎宝航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情报，交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人员 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全部拍照后迅速报送给了延安和苏联。事实证明，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研报行提供的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统帅150多万大军，55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在长达4000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从苏满边境、黑龙江北和东北三个方向将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尽得先机。在中国人民的英勇配合下，苏军仅用了1周时间便击溃了日军这支不可一世的精锐部队。日本天皇曾经妄想在本土失守之后继续以东北作为基地

美梦可耻的破灭。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当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尽，阎宝航的秘密也被尘封在历史的深处。逝去的只是岁月，但历史会永远铭记那些在法西斯的枪林弹雨下前赴后继的正义斗士。同样，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2: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1: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3: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2: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1: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1: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0: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1: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0: 好，那我们走吧。
1: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
0: 啊，
1: 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0: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1: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0: 天宫，咱们1点就准备录制了。
1: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巨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0: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不错，鼓鼓掌。
1: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
1: 嗯，
2: 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方法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3: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巨深天宫的跑团，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组团来的。
2: 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
1: 哦，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4: 效果特别好。
1: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4: 应该是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
1: 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4: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楚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楚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5: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5: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0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025年观察到的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楚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红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3: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2: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

0: 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0: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0: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2: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3: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三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3: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4: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4: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4: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4: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4: 对对。
5: 哎呀，停！
1: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3: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1: 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呦！
6: 这是个快，
1: 这有点快了。
6: 哦，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6: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3: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3: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空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3: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十五五，

0: 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2: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0: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2: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5: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式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式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式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6: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2: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6: 啊，对。
2: 哦，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6: 对对，
7: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的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0: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8: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

0: 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抗氧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抗氧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抗氧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
2: 我
3: 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的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4: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40-50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5: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6: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梁春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3: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它 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2: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那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3: 谢谢。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哎，
2: 方老师您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啊。
2: 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

0: 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0: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0: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
0: 嗯，
1: 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0: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0: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2: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0: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1: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0: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区，扭区，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2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2: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三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1: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他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0: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1: 对，
0: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1: 对，
0: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1: 得失。
0: 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1: 还有一句，
0: 叫
1: 以民为镜，可以长知识。
0: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2: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0: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1: 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0: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2: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0: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1: 为什么呢？
0: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

0: 一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一寸，所以薄薄的那一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
1: 嗯，
0: 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2: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10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1: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0: 你
1: 说这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
1: 那
0: 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1: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0: 对，
2: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1000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100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0: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水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2: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1: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啊，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20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思。
0: 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1: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0: 西来，
1: 那
0: 答案就在这儿啊。您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
1: 开始。
0: 我告诉您 ，no， 这个是非常确切的。
1: 嗯啊，
0: 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啊。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2: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0: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
1: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0: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
1: 为什么？
0: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
2: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0: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0: 对，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1: 是啊。
0: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1: 对。
0: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1: 这是一整幅画。
0: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0: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1: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0: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
1: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0: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2: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0: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1: 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兵革不用中国安。
0: 对，希望天下太平，兵革不用
1: 啊，
0: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啊，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1: 还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 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2: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0: 您仔细看，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他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
1: 哦，
0: 一说王昭君您就
1: 出塞了。
0: 昭君出塞的故事、
1: 哦、
0: 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这面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啊，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
1: 嗯，
0: 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2: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被拒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0: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1: 对
0: 啊，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1: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0: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2: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2: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4: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1: 如果我告诉你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3: 有点不可思议。
1: 是吗？难以想象。
3: 对。
2: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1: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2: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四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1: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啊。
2: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一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1: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2: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1: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完以后啊，
5: 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2: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的如何。
6: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7: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8: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1: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9: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9: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懒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1: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9: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1: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9: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1: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9: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的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1: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2: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丹龙镜、丹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1: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
5: 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魔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古代铜镜。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说起了这个直播间哈，那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叫主理人，当然也是咱们拍宝的木器杂项鉴赏专家，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了，都爱称为刘全能老师。那么他就是刘家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晚上好，这个天儿也热了，现在大家呢出来进去的多注意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喷点花露水，别让蚊子咬着，是吧？贴心话，这都是。感谢刘老师今天又来到拍宝节目啊，咱们给大家伙儿鉴赏宝物。当然，大家看完拍宝节目也能够高兴一会儿啊，给大家提供咱们这叫情绪价值，也很重要。那么提供情绪价值呢，那个外头那位是高手，李本章，是吧？
1: 对，
0: 主要为大家逗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哎，李仁哥哥好。
2: 您好您好、
3: 啊、久仰久仰。
2: 浓浓眉大眼
3: 啊，老在电视上看着您。
2: 哎呦，让您见笑。
3: 您特别仗义、啊、您怎么吃麻麻香老师、啊、哎，粉丝先吃
2: 啊，粉丝先吃，那是应该的、哎、礼貌礼貌。
3: 一直憋着想让您请我吃顿饭呢，不是一直憋着我想请您吃顿饭、
2: 啊、那可以。
3: 等会儿您上我们家我给您露一手、啊、
2: 哎呦啊，怎么您这个还有烹饪的手艺、啊哎、
3: 咱们开一小饭馆、哦、聚齐发小。
2: 您那主营什么菜系啊？
3: 老北京打卤面、炸酱面、羊肉串面、爆肚，还有炸灌肠，
2: 都是家常口味、啊、行、啊、有机会是吧
3: 是
2: 那个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上、啊、您那儿尝一尝。
3: 没问题，非常欢迎。
2: 我们、哎、节目组人倒也不多，一共6万多人
3: 啊，6万多人。没问题，
2: 我们分波去吧，
3: 就跟刘主席似的、啊、
2: 分波去。行，那您今儿带什么来了？
3: 哎，您看这不是就来了吗、
2: 哦、这个是您带的、
3: 啊、根雕，就是来咱们这儿吃饭的朋友送的。
2: 哦、
3: 啊，说看你好玩这手串啊、
2: 哦、
3: 说你这太小了、
2: 哦、
3: 你老盘他呢，你、嗯、你也不好好的。
2: 这朋友真够心疼您的，
3: 意思让盘这个，
2: 让您天天抱着盘这个，
3: 盘这个这么盘 啊, 啊，盘这个、啊、您看这、啊、
2: 这真是好朋友。我看这包浆皮壳挺好的，看来这段时间您没少盘呀。看根雕啊，讲究什么呀，三分人工七分天成，主要就是看它这个原始状态。这个我看连三分人工都没有，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这完全就是一个自然状态。
3: 明白、
2: 啊、其实看根雕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有时候就如同咱们看那太湖石一样，讲究瘦漏皱透丑，它的这个越奇特啊，越古怪，这个造型它越值钱，是吧？
3: 是是是，
2: 这就够古怪的。这个
3: 这个可以、啊、这个
2: 这古怪多古怪呀、啊、是吧？这古怪的都有点像刘家祥老师的性格一样、啊、那刘老师可古怪了，你知道吗？哎，挺好的这点东西。
3: 得嘞，
2: 说民国肯定没问题、
3: 哦、啊，
2: 所以呢您应该获得我们的宝物奖励基金。
3: 哟，得嘞、啊、
2: 这个
3: 您
2: 拿好，一会儿里头呢还给您一只啊，就是有机会尝尝去。
3: 得嘞、
2: 啊、尝尝去。
3: 有功夫您上我们那儿、哎、我给您露一手。
2: 行嘞行嘞、
3: 哎、得嘞、啊、李仁哥哥。
2: 那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吧，门口等会儿您。
3: 得嘞、
2: 啊、您抓紧时间，
3: 那咱一会儿就走。
2: 行嘞。
1: 根雕是吧？
3: 对对对，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个有点小瑕疵、
3: 哦、
1: 应该叫什么呀，这种东西叫根艺，它得经过太多的这种雕刻上去才能叫根雕，这种是根艺。

0: 那边特多，这种根艺的这种花戟一类的花件。嗯，
1: 但咱看中国的古画上可好多这样的，
0: 留下来的比较少。
1: 哎，那当然。
0: 对，嗯，这个其实都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传到那边。嗯，
1: 明白明白。
0: 根艺的一个花架，嗯，应该是。现在还有些人呢，跟它叫香戟，嗯，也可以上边放香炉，哦、也有意境。你想上边放一小炉子、是不是？
1: 对，很有意境。那古画就经常这样，香台似的，上面放一个炉子，然后貂蝉拜月，
0: 对，
1: 是吧？
0: 再老的呀，它上面放炉；再晚一些，有的时候就是上面放一些花草一类的。哎，
1: 对对对，
2: 嗯，烤串炉子不行。
1: 那不行，
2: 烤串炉子，
1: 您倒是急了，再把这当成炭啊。
0: 那这是什么木头呢？嗯，其实它都叫根艺的东西，其实就是各种杂木。过去在古代呀，所有的木头，只要这个形好，古人都会因形给它制出这种器物出来。
1: 那它是树根是不是刨出来的？应该
0: 这是树根，
1: 树根、
0: 对，刨出来的。咱故宫里边有很多，这种根艺的东西，比如说狮子什么的，其实它雕刻也很少，就是越随形的、天然的长出来的东西。嗯，稍加雕刻，人们就觉得在古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东西浑然天成的，认为这东西会是一个宝贝，它进入到宫里边，
1: 对，
0: 也有这种收藏，
1: 没错，这种都相对年份比较早，在中国，比如说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
0: 更早
1: 喜欢用这种的，是吧？
0: 对，这是一个老的，清晚期吧，到民国时间都有，它不会太早，应该，因为它的包浆啊，包括这个工艺啊，水平啊，
2: 我没少盘呢，平时，
1: 不，这跟您盘没关系。
0: 这跟您盘关系不大。
1: 对，您盘完之后，他的包浆不一定长了，您的包浆可能会增长。
0: 清中期的话有点勉强，是清晚期啊。
1: 另外，这种东西高不高级，还是虽然它是天然的，但还是看它的造型。
0: 造型
1: 是吧？就是它这个古人的审美啊，奇丑怪是吧？它这是占一个，也是一个条件。
0: 刚才这个半张不说了吗？它有太湖石的这些特点，其实更好看。
1: 对，瘦得露透的意思。
0: 对啊。
1: 那么这一件也没经过雕刻，它也算，那算家具吗？
0: 算家具，
1: 也算家具类的。
0: 家具类的一个品种。
1: 说这种就能算进文房家具了。
0: 对，
1: 文房类
0: 型，文人家具。
1: 对，那么有没有什么市场的参考价格呢？
0: 这个不多，在以前拍卖的时候，有一些椅子、桌子这种根艺的也有，那会儿拍个几十万的有，包括故宫里边也有那种家具根艺的。但是这个因为它年份浅，比那个它没有一个特标准的市场参考价格。要说18000块钱肯定有哦，或者更多，因为赶上这个人喜欢，
1: 对，
0: 实力允许，可能3万几万也会有人买。
2: 明白明白。
1: 那就是咱们严谨点，估10000元左右。
0: 10000元左右肯定没问题。您没事再给他盘盘包着
2: 盘盘，
0: 包浆更好了。
2: 对，
1: 讲究高。那么应该是一个清代晚期根艺的，咱们说叫花台吧。
0: 花台，
1: 花台。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世珍拍卖给您提供。
2: 有祝贺嘞，感谢感谢，谢谢您。
1: 那么这种收藏呢，实际可以算进奇木类的收藏。
0: 对，
1: 是吧？像国外的拍卖，有些是奇木类的，会有着类似的。那么这种价格的高低啊，也有两项硬件标准，一个是包浆，是吧？红皮革或卖一张皮，这就贵。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审美，它长得，这怎么形容呢？越奇巧，
0: 对，越天然，哎，
1: 价格越高。
3: 大爷您好啊！
4: 哎，您好啊！
3: 大爷，仙风道骨，仪表飞虚呀、精神矍铄，您是身板硬了，一看您平时就注意锻炼，是不是每天都去遛一遛鸟啊？
4: 对的。
3: 那您看看，这鸟呢，今儿早上放了。
4: 他不愿意跟我来
3: 啊、不愿意跟您来啊，看家呢给您。
4: 他有点那个胆小，
3: 认生还。
4: 对，是没错，他看见人多更不敢。
3: 行了行了，
4: 就是
3: 您回去给他带好啊，说我们拍部节目，所有的是吧、甭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咱这藏友啊，都很想念他，希望他下回能来啊。哎，行，大爷先介绍介绍这鸟笼子。
4: 这鸟笼子是海南省海口市花鸟市场购来的。哦，
3: 过去养鸟也讲究，是吧？您比如说有这个高档的，养这个蓝电壳、红电壳的， 然后呢咱们普通人呢也有养这个画眉的，包括您比如说这个电壳是吧，它那个叫声它也是论着套来的，
4: 没错，
3: 一共是12种叫法。
4: 您也是行家啊？
3: 啊是吧，
4: 这就活多着呢，
3: 现查的不是。嗨，这个咱瞅瞅您这鸟笼子啊，这是红木的大爷，边上哈您看它这个
4: 纠正一下，海南黄花梨。
3: 黄花梨的，找您不爱听了，有时我这个有激动，
4: 价钱不一样，
3: 有时激动您知道吗，您别老夸我啊，您要一夸我有点是人类疯。对，黄花梨的
4: 那就对了，
3: 这有鬼脸啊，是上面是不是？
4: 没错，
3: 有鬼脸吗？这是金的，铜的，
4: 铜的
3: ，
4: 不许金的
3: 铜。我怕我一说铜的，您又指正我，我这金的啊。刚才我说这红木，我这黄花梨啊，这是铜的，哎，这是钩子是吧？真不错，造型啊，它属于是这种古肚的是吧？
4: 对，
3: 这是养画眉的吧？
4: 电壳，
3: 电壳，对，这是养电壳的。把我说养画眉那剪了啊，这是养电壳的，对不对，大爷？
4: 对，没错，
3: 养电壳的。这个老的没问题，晚清民国的
4: 差不多。
3: 你要让我看啊，这个反正没个30-50万的，您是不能出手的。
4: 您说的对，
3: 是不是？
4: 我不能驳您啊，没错。
3: 还是给说少了吧，50万元，好不好，大爷？
4: 行，啊，没问题。
3: 50万元
4: 啊，
3: 这个说的是个起拍价，上回我们有一个起拍价是8000的，后来就是1亿6000万成交的，所以您让起拍价50万元，
4: 悬殊这么大，
3: 哎，悬殊很大啊，大爷。
4: 哎，得，这什么？
3: 来红包，回头您给咱们是吧？家里那鸟，买点好吃的，
4: 明白
3: 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4: 啊，明白，
3: 是由咱这个市真拍卖提供的啊。
4: 哦，谢谢了，
3: 得嘞啊，
4: 那可是我从你手里接过来的，我得谢谢你。
3: 哎，别，这也行啊，行，大爷啊。
1: 嘿，您这个要是再打扮打扮，有点仙风道骨的劲儿，是吧？
4: 75了，
0: 啊，
1: 不像。说您像57都说多了，
4: 哎呦，过奖了，过奖。
1: 确实经常看拍宝吧？
4: 对，必看。
1: 拍宝为什么多看拍宝？这长寿，我跟您说。
4: 因为我也喜欢，
1: 也喜欢这个啊。
4: 对，
0: 喜欢我吧？
4: 当然了，
0: 哎，
4: 没有你哪有宝贝啊？
1: 这你瞧瞧，
0: 对，这是您在海南买的？
4: 对。77年、78年吧，
1: 啊，收的，
4: 对，
1: 花多少钱？您有印象吗？
4: 有印象
1: 啊，
4: 那会儿就花了7000来块钱，那会儿我一月工资40块钱一大毛，
1: 多少钱？40的一大毛，这花1000块钱，
4: 对，
1: 这事儿也不小，77年1000块钱买的，
4: 啊，
0: 对，首先看材料。打开门的海南黄花梨，
4: 没错，
0: 因为越南黄梨，你看就这些地儿啊，它没有这种油腻的这种包浆皮壳，很难出。越南黄花梨油性没有这么大，然后没有这么细腻，
4: 明白？
0: 嗯，而且这个雕的也不错，松树葡萄在那个时候都
1: 挺有味儿的，
0: 纯手工雕刻。
4: 这个活儿应该说没挑，这算一件艺术品。
1: 嘿，
0: 对。
4: 我买了这个之后，我虽然我养鸟，我没舍得让它装鸟。
1: 你看看，
4: 我就是挂在那儿也好，摆在那儿也好，就当艺术品欣赏。
0: 您应该给它养起来，养起鸟来，估计现在都有包浆会更好。
4: 别这样，它就拉屎嘞，你弄不干净了，
1: 舍不得。
4: 对，舍不得，
1: 舍不得，
4: 艺术品吗？
1: 对。
0: 您想那时候海南黄花梨还不值钱呢，还没开发出来呢。
1: 嗯。
0: 海南黄花梨是2000年前，就是在97年、90几年才开始
4: 炒。
0: 对，才开始有这个人做这个黄花梨，海南黄花梨的一些小东西。这还有一个熊子，我刚才看到，可能这个做钩子的人可能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看看这个杆是不是黄花梨的？
1: 好像是，
0: 是，
4: 好像，别好像是，绝对
0: 就是，
4: 是，
0: 就是，
4: 满彻，
1: 满彻，
0: 是不对，满彻的海南黄花梨的一个，有着70几年。
4: 40多年，50年吧，
0: 50年了，将近
4: 50年，
0: 50年的这个年份判断的咱标准。
1: 好，50年左右的时候花1000块钱，那今天这笼子怎么估价？
0: 今天这个笼子，
4: 反正有人要，不出3万，我不没不给3万不出手。
0: 每个人的价格体系不一样。
4: 那是是。
0: 按我说，我觉得啊，如果我有这么一鸟笼子的话，我那确实有一个还，真有一个比它还大点儿。不过我那个做的晚。
4: 我这养电壳的，您那是养画眉的。
0: 嗨，哦，
4: 这个儿大呀。
0: 对，我那才卖了10000块钱，20年了有。
4: 哦，那差也差不多。
0: 不过我那是越黄，您这是海黄。
4: 嗯，
0: 因为这个雕工啊，雕的还不错。这个还不能光看鸟笼子，所以说这个应该市场价2万左右。 应该是有这个市场行情。
1: 材质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年头呢，要说这也是半百了，
0: 跟我差不多了呢。
1: 你比他更老一点，但他又不是说民国以上的。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呢，咱两清了，希望您这个收藏好，或者想卖出，找到一个好买主
4: 啊。对
1: 吧？这归您了，
4: 得嘞，
1: 这归您了。

0: 得嘞得嘞，谢谢了。
1: 感谢参加拍宝节目。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说这个黄花梨的笼子就贵，说竹子的还得多少钱呢？这有时候不分材质，
2: 这跟材质没关系。
1: 对，做工、名家、年代，
2: 对，
1: 是吧？综合因素来判断这一件收藏品的价值。任何材质啊的收藏品都应该这么来判断。
3: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逸林希尔顿酒店。
4: 这位大姐您好啊，哎，跟大姐握握手啊。哎，这是您带来的？
5: 嗯，我带来的。
4: 哦，好，这是一个袜子，不是？
5: 有一个那个画套。
4: 哦，画套。
5: 嗯。
4: 哦，画呢？
5: 画没有了。
4: 嗯，没关系，很多收藏啊都是这样。您比如说，有的砚台没了，但是那个砚台盒它也值钱，是吧？
5: 嗯。
4: 这是家传的吗？
5: 是家传的。
4: 原来您家是书香门第啊。
5: 对。
4: 大户的人家呀，我一看您这气质就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想看看年代价值几许，是吧？
5: 我有一朋友啊，是我的老公，跟他一块儿喝酒上我们家吃饭，
4: 哦，
5: 他提起来他有那个画，他那画是假画。
4: 哦，
5: 他想买我这个画套
4: 啊，
5: 他想买，可是呢我们家不想买。我想今天来这儿呢，
4: 他想买，我们家不想买。
5: 他想买，我不想卖。
4: 他不想卖。哦，明白明白。
5: 嗯，
4: 您这样做的对，你这样做的对，我明，我听懂了。老公的朋友，
5: 对，
4: 以新充旧，想往外卖，
5: 对，
4: 拿新画呢卖人老画的钱。
5: 对，
4: 这位也倒真说实话，装我那假画去。然后您一听这种情况呢，您当时非常的生气，
5: 对，
4: 也十分的愤怒，您就问了他一句：“能给多少钱呀？”
5: 给我5000。
4: 啊，给您5000块钱，你说你再给加5000啊啊，再加5000我都不卖你。
5: 不想卖他，
4: 不想卖，
5: 不想他骗别人，
4: 不想骗别人。啊，您看这大姐确实大户人家呀，知书达理呀，您看看。但是您也想知道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吧？您看这个锦缎呀，这种织法叫做织锦，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确实是过去大户人家里头才有的。您说这是装画的是吧？实际上呢，也有拿这个装扇子的。因为过去文人啊，您知道最喜欢的就是扇子，不止一把。您比如说今天我拿这梅花这把，那我可能就是把什么菊花啊、兰花的那个扇面的，我就给它收在这里头保护起来。哎，这其实也可以装画也行，装扇子也行。这确实是老的。您看从您的这个织锦上面来看哈，就这针脚啊，包括呢，您看织出来的这些个图案什么的，这都是老的没问题。这是清代的，清代的您看能保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一点都没有什么跳丝脱丝的地方，是吧？而且呢也没弄脏了，是吧？干干净净的。市场价格我们能给到，您不卖我吧？不卖哈。好，市场价格咱给到80000元，好不好？啊，向您表示祝贺啊！得，您来一红包啊！
5: 谢谢。
2: 这东西咱不用看里边了。这个五爪龙啊，用的金线，绣的金线，而且这个龙还挺正的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五爪龙纹就是宫里边，
1: 宫廷啊，
2: 宫廷。
1: 嗯，
2: 说王爷用四爪，哎呦嚯，
1: 还有章呢。
2: 玄字第97，
1: 雍正朝副本。
2: 哦，这字写的也好。内府御图纸709号，这嘉庆御览之宝。这章也对啊，内府御图，内府御图就是清朝的时候。康熙、雍正那会儿都有，包括乾隆，就是那个地图，
1: 对，
2: 画的地图有那个用铜板刻的，有画的，证明这个画套，这是一画套，
5: 嗯，
2: 它以前是放这个地图的，
1: 嗯，
2: 宫里边，
1: 对，皇上说，我看看。看看我上，比如说河北沧州，一会儿我转转去，
2: 到我老家
1: 拿来啊！对，我要找嘉祥老师。
2: 嘉庆御览之宝，这东西是首先用的这些布料什么的都是宫廷，
1: 对，
2: 而且包括这个字，也是馆阁体啊，
1: 对，
2: 东西是开门的，宫廷过去放这个画的这种画套，
1: 画套，
2: 哎，
1: 那就路分很高了。
2: 很高啊，这
1: 家里留的这不知道怎么得着的，这有
5: 这我也不知道。
1: 关键里头那东西，那图呢？
2: 东西图呢？
1: 那在的话，
2: 地图呢？
5: 没有了，就剩那一个袋儿了。
1: 嗯，
2: 东西还是很开门的，包括这个绣品。
1: 是是是，
2: 这还不是做旧的，
1: 而且确实公平。
2: 宫廷。
1: 我首先说啊，他要如果您那个认识那个人是做假画的，咱们别卖给他。
5: 我就不想卖给他。
1: 当然，这还不是多少钱价的问题啊，他出高价。

0: 我跟你说，这里头要真搭上这图，可能几十万也是他。
1: 不
0: 要真给人做假画的，这假画可就卖出真画价了。
2: 不能让他骗。
1: 这个、保守保守，
0: 大姐真好。
1: 高风亮节，大姐，那就再多估点20000。
0: 也没多估多少，
1: 好吧，
0: 那就1万到2万呗，是吧？
1: 行，按逍遥老师的估价。
0: 别，要我估5万以上，真的。宫廷啊，五爪龙里头关键还带着嘉庆御览之宝的章呢。
1: 对，1万到2万吧，因为他也确实没有一个特标准的一个拍卖成交记录作为参考。
0: 大姐，不卖这
2: 家，不买的就不买，珍藏了。
0: 谁要都不买这1万到2万，我觉得真挺好的。那么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
2: 谢谢您。
0: 啊，拍宝节目播出了18年了，就是咱们估价有一个原则，就是严谨估价。
1: 对，
0: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话套，比如说咱们估20万，对吧？您一听也有道理啊，公平的。
1: 对
0: 啊，您估30万也行啊。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脱离市场行情，因为我们这些专家们不光从学术上，乃至到实践经验上，都每天在市场上所应该说摸爬滚打。咱们拍宝节目要给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
1: 对，
0: 而不是一个虚高的价格空间。
3: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您好，
3: 来来，咱握握手，
4: 握握手，谢谢您的喜气儿。
3: 这大戒指可够耀眼的啊！哎呀，这是您带来的呀？
4: 对，
3: 嘿，镜子，是吧？哎，平时您也是对镜贴花黄？
4: 没有，
3: 当窗理云鬓，
4: 正衣冠。
3: 好，正衣冠，正衣冠啊，挺好，家传的吧？这是？
4: 就是老辈儿的，
3: 老辈儿，那就还是家传的呀，是吧？上手掂着还挺沉的，
4: 特沉，
3: 是吧？
4: 您挑有点沉，
3: 哎，沉。这个镜子呀，在咱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经过了多少次的演变，但是很早以前实际上呢就有镜子了，青铜器，是吧？很早以前那会儿没镜子，把这个青铜器磨得很亮之后拿它照，是吧？再早的时候呢，您比如原始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个镜子这种形式，拿这个盆，㧟一盆水，放在那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刚起床，是吧？对着这个水看看自个儿啊，干净不干净啊？这脸怎么样？是吧？
4: 湖面那儿看不就？
3: 哎，有的是啊，有时候这湖面太远了，不想去呢，哎，就尿尿嘛，尿尿。所以后来留下这么一句话嘛，就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是吧？起晚了，是吧？上湖面打水去来不及，那就。是吧？方便，哎，照一照，哎，说，嘿，今儿怎么脸上有点黄啊？有人说啊，可能上火了啊。哎，你看这个意思，是吧？刚开始是这个，后来就出现了青铜镜，哎，再往后呢，哎，慢慢出现了这种水银镜。
4: 对，
3: 水银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16世纪，哎，16世纪，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是阿根廷人发明的。镜子和玻璃在历史上来讲，那都是不得了，而且过去您这是在北京。咱们早年间那窗户都是拿纸糊的，
4: 对，
3: 说谁家要是说能有这么一小块拿玻璃上的这个窗户，那房子您卖的时候都比其他房子要多卖出不少钱，
4: 了不得，
3: 是吧？您也是打那会儿过来的，我看您不像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玻璃镜子都是值钱之物啊。说了这么多，讲了这么久，刚才看了看您的这个镜子啊，
4: 哎，
3: 真不错。
4: 对，它反正照人不变形，
3: 照人还不变形，
4: 不变形。
3: 我看看，
4: 我给您立起来。
3: 哎，不用，我就喜欢这样。哎。您还别说啊，这镜子还真不变形，就是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挺像彭于晏的呀。
4: 您确实很优秀，
3: 反正这个
4: 皮肤特好，倍儿白，
3: 倍儿白是吧？哎，行，挺好。您也倍儿能聊啊！
4: 对，我配合您。
3: 哎，您也倍儿能聊，
4: 配合您。
3: 行，这个不错啊，这镜子，老子肯定是没问题。
4: 哎，
3: 据我看呢，这得是个晚清民国时候的吧？
4: 哦，
3: 哎，晚清民国大户人家的
4: 高档家具。
3: 对了，价格是吧？反正不能因为说咱们聊得特投缘，然后在价格上呢，回头是吧？我就给您多说，咱们还是得本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吧？这镜子我觉得也就1000多万吧。啊，
4: 哎呦呵，
3: 好吧，
4: 那你专家里
3: 去。得。再给您来一红包，
4: 谢谢您的红包，
3: 好吧，
4: 好，
3: 欢迎您再来。好，
0: 您这么漂亮，就因为老照镜子吗？
5: 也确实喜欢。
0: 那这是留多少年了呢？
5: 这可能得2辈以上了吧，有可能应该是。
0: 就家里都有这个。
5: 应该至少是我姥姥奶奶那个，就是那个辈儿再往上他们用过的。对，
1: 那就不用鉴定了。
0: 别介，咱们碰见那个说家里留的那后来就假货的可多了。
5: 对，
1: 这美女能像呢？
5: 不，
1: 对不对？
5: 确实有点。
1: 我这看人就行，不用看物。
0: 不能以貌取人。
1: 我觉得我们鉴定就是有的时候不用看东西，就看人就行，一看

0: 什么性情的？
1: 对，
0: 那李然这样的拿点东西来呢？
1: 李然呢、啊？那得看。
0: 那咱们请刘老师，
2: 好，
0: 不光看看咱们这个持宝人，咱也看看这件物件。
2: 确实想让听听专家的意见。
0: 要说一句，魔镜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觉得挺大的这数。
1: 这是哪的台词啊？啊，
2: 白雪公主里的。
0: 没看过的都是。
2: 白雪公主，我小时候听的故事，这是。
1: 还是。你们年轻人，你们小，你们小、这是一个老玻璃砖，以前我们就叫玻璃砖，是吧？然后它过去底下都是用水银嘛，所以这儿都有水银锈出来了。这个砖的这个年龄啊，肯定是够民国了。但是这个框子的年龄，笑笑，你觉得够吗？
0: 够。操！人家说了，从他奶奶什么那辈儿留下来，咱不说以貌取人就行吗？
1: 够，然后就掉沟里了。
0: 那怎么呢？
1: 这个框子呀，它不够民国。如果够民国的话，它的工艺跟这个水平还是不一样的，
2: 明白？
1: 会做得更好、更细一些。另外，这种镜子过去没有，你见过民国的镜子有挂在墙上这么很简单的？很多这种都是插屏一类的。或者有那个大地镜，它很有可能这个玻璃啊，以前是这个插屏里边镶的一块，后来插屏没了，然后这个框子呢，应该做了有几十年了，50年、60年可能都有，这是后来做的框子，包括这个背板，像你也能看出来了，它这个旧是一样的，差不多，
0: 对，
1: 而且这个都是三合板，
0: 对，
1: 压缩板子做的，
0: 对，
1: 民国时候有三合板吗？
0: 好像有，
1: 可能我记得好像也有。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当代现代的这个三合板，
0: 就是总的来说是镜子应该早一些，这个框子可能是
1: 框子晚
0: 一些，晚一些，
1: 对，然后这个框子的这个材料也是咱北方的秋木，秋子，小小听说过吗？
0: 听说过，东北还多呢，
1: 东北的秋木，对，以前做这个托子用的。
0: 对，
1: 托子很多用秋木，
0: 包括在早时候的那个火车道的那个枕木也很多秋木，
1: 用秋木，对，所以这件东西是老的，然后后配的也是老配的一个框子，市场价格呢不高，很低，应该说这个笑笑老师您说个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您能说。
0: 您看我像得罪人的人吗？就实话实讲，
1: 这个市场价格其实谈不上，是吧？
0: 民俗。
1: 哎，像刚才那位开饭馆的那个兄弟，你可以给他也行，
0: 换点爆肚，
1: 换个
0: 赌人。
1: 哎，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矿子是几十年，这是民国，我们保物奖励基金呢，咱怎么办？
1: 都是老的，您的意思还
0: 两清？
1: 两清啊？
0: 啊，那听您的，两清，这是您的，不再给您了。
2: 明白。
0: 这个价格。也就顶一这个，顶到头了。
2: 好，谢谢您。
0: 顶到头了，是这意思吧？
1: 对，
0: 还是找那开饭馆的去啊，咱吃赌人去。好，那么就很多咱们这个老的住户家里有很多的藏品啊，也可能是艺术品，也可能是这种民俗的啊，这种留的老物件，没关系啊，刘全龙老师不怕麻烦。
1: 另外，我再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假冒的拍卖公司，骗咱老百姓也挺多。
0: 对，
1: 就是家里边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去经过他们鉴定，说你这个值多少多少钱，然后先收手续费。
0: 对，
1: 这都是骗钱的。
2: 嗯，
1: 咱们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不要被这些。
0: 张正每天给你打电话说这您这个得值3000万块钱，您先交10万块钱吧，这个千万。
1: 这都是骗人的。
0: 对，啊，您不怕麻烦吧？让观众找您来。是吧？
1: 哎，
0: 现场，
1: 嗯，
0: 没问题吧？
1: 行，
0: 好，那
2: 谢谢老师，
0: 有这么好的拍宝专家啊，咱们藏友都可以跟我们拍宝节目组进行联系。好，那么希望您能够获得知识，获得快乐，等着看，我们马上啊，在后面就播大型的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3: 拍宝联合市真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4: 掌柜的，来客人了，
5: 来，
0: 快请进来，
4: 里边请。
6: 别生气，宝贝儿，你别生气，今儿咱看看什么呀？咱
0: 就是先生夫人，来看看用点什么？
7: 看什么呀？看。
4: 这东西呢？
0: 快点，麒麟，昨天新来的那和田白玉籽料镯。
6: 来，
0: 先让夫人看看，就这个，
6: 这镯子好，你看这镯子，这，哎，多润，你看，
7: 还有呢，
4: 工也不错呀、啊，这个多圆呀、
7: 啊，你就没看出点其他的？
4: 还有什么呀？
7: 你根本就不爱我。

0: 怎么就不爱了？
1: 怎么就不爱了？
2: 是啊，怎么就不爱了？
3: 你都没看出我今天新画的口红吗？
2: 嘿，你这忒欺负人了！你说这口红这么多颜色，什么这勃艮第红、柿子红、铁锈红，
3: 还有石榴红、胭脂红、姜弄红。
2: 你打住打住！你说这个琳琅八物的这些色儿，你我哪记得住？哎，掌柜，你给评评理啊！你说这媳妇天天问我这出门涂的什么色的，这我哪记得住啊？这媳妇怎么哄？
3: 你根本就不爱我，退婚。
2: 哎，媳妇别走，别走。
4: 不是，这为什么吵的呀？嗯，
1: 好像是口红。
4: 口红？不是，口红不就都是红的吗？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那个大后方。
1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今天靠你们俩。
1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6: 这可如何是好？
1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排走，快点！

0: 一二三。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2: 哎，
0: 队长来
2: 了，那你别管了。
3: 等会儿，
0: 孩子给我来。
3: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夺吧。
0: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3: 是长得
0: 一样，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4: 叔，
5: 嗯，
4: 这油马跑的劲儿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看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5: 想家了是吧？
4: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5: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跟你爹赔不是钱啊。
4: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了我不成？
5: 隐蔽，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
0: 你哥，我看看去。

自杀，分手。

0: 我跟你们拼了！啊！
1: 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第二天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2: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1: 知道。
2: 干！
0: 我跟你们拼了！放开我！我跟你们拼了！放开我！
3: 混蛋！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
0: 走了，走了，
3: 快走，走！
4: 你家亲戚，
5: 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
6: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可怜的吧？我真不是啊，长官。
4: 你爱是不是？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6: 为啥呀？
4: 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你好玩吗？来人，带回去。

0: 福庆，刘虎，嗯，哎，你这个
1: 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2: 我散了。
1: 见着小顾没？
2: 没见。哎，你哥呢？
1: 啊，这样，咱们再汇合地点，等他们走。
3: 我的水信号，我去抬下路。
1: 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
4: 你个傻狍子你！
2: 排长，你来看小凳子。啊，啊！
4: 血都流干了。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2: 排长，
4: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用口扶墙，
1: 到。你们先带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2: 明白。

0: 叔
1: 啊，你说
0: 花、
1: 小白马、小贵儿他们能过来吗？
2: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呢。对了，二李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说，说，
1: 来了，
0: 没有，该走了吧。
1: 走，
0: 哎，咱们走。

0: く川へ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我一个人跟着他们，没亏着你们吗？好好活下去，小心点，他会接着慢慢的找你。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2: 花儿，俺哥真有福。
3: 太好了，花儿，太好了。

歇会儿，歇会儿。

哎，哥，哥，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带咱奔那儿去，走走走。
2: 哎，哥哥 ，stay in，stay in，stay in。
3: 你们是谁？
1: 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
4: Они китайцы перешли через реку.
5: Опустите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3: 请把你们的枪放下。
0: 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1: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
2: 放在地上。
5: 怎么弄？
3: 跟我们来。
2: 好，走。

0: 行，走吧。啊。
1: 哎，不等不等，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
2: 不是，哎，你脱，哎，
0: 脱衣服干啥呀？
2: 你脱，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2: 裤带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
0: 哎
2: 哎哎，不能搬。哎哎，
3: 小驴子，别扯没用的了，
4: 咱不能给康来丢人。
0: 哎哎
2: 哎哎
5: 哎哎，你别动我裤子儿啊。哎呀，
6: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0: 快死了！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哥别伤心，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2: 哥，谢谢。
1: 你还会说谢谢啊？嗯？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哎，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嗯，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2: 没有，
3: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2: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不？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4: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2: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嗯，琢磨啥呢？
3: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0: 哎，指导员，哎，
2: 哎呀，啊，
0: 哎，警察，警察，这，
2: 啊，老陆，
3: 今天了，哎，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2: 啊，
4: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2: 好，
0: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
4: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0: 好，
4: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好好，
4: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好，
4: 走
0: 走，
4: 看一看
2: 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5: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2: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2: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2: 那两个帐篷
0: 啊，
2: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2: 大家跟上。
0: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嵩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6: 嗯，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0: 哎，你记好了？
6: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0: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6: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0: 是是，那这些呢？
6: 啊，
0: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6: 全是。你看。
0: 哎，老黄，哎，啊，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1: 有啊，拜托了。

0: 是德远回来了吗？是德远。德远，躺下，躺下，躺下。你们他在这儿呢。哼，
1: 萧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都在这儿等着了。
0: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萧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我都受着，能先给孔明的好吗？

0: 竹儿怎么揍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
1: 我
0: 真操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
0: 哎，
1: 我想吃肉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搂搂搂搂搂搂，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汉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

0: 哎呀呀，你干啥呢？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汤了。
0: 梦见他啥了？
1: 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工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兵给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0: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呢？
1: 我总能梦见老汤。你说他也没个消息，
2: 要啥消息啊？
0: 哟、哎、啊，赵远，没啥。这福庆啊，以前跟我们一个战友叫唐德远的，在大兔子里啊，给日本人修武功室，啊，受老罪了，这些日子做噩梦了、啊。
3: 大兔子岭，
0: 嗯，
3: 哪个大兔子岭？
1: 哪个我也记不清了，我就记着跑出来之后，经过的第一个镇子叫景阳镇。
3: 景阳镇修的啥工事？
1: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3: 这事儿得上报。
4: 一入秋的时候吧，就秋天，我被抓进去的。
5: 嗯。
4: 出来的时候应该是。
6: 差不多初冬的时候就逃出来了，在里边就是天天没日没夜的干活。你要具体问我待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了。
7: 嗯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го осенью поймали, а рано зимой он сбежал. Примерно находился один или два месяца, но он точно не помнит,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 утра до вечера работали.
2: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战士啊说的是，就是大秃子岭，啊，在这里。方圆啊有几百里，那个景阳镇啊在这个大秃子岭的这个东南角，就这儿，这里。
7: По сведению его солдата, там в том районе находится большой голый хребет в радиусе несколько сотен километров, а с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го хребета находится поселок Тяньанчжэнь.
8: Знаете ли вы, что они там строят?
7: 中校在问你，你知道在那边建的是什么？
4: 我们好像有的时候铺路。有的时候就架桥，有的时候还盖那个什么营房啊啥的。我们那劳工营啊有个100多号人，但听说啊就像我们那样的得有10几到20，但他们干啥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天天干活的时候

0: 同志，同志，等一下。
1: 哎，法拉利史，法西里，
0: 你这文又说的这么好啊？
1: 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
2: 哎，我是二毛子。
1: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2: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1: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
2: 嗯呢。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万福庆。
2: 你们的人后来这边都得起个司令的名字，因为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
1: 万福庆。
2: 万福庆。哎，叫一万。
1: 一万。
2: 好说不？
1: 啥意思啊？
2: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
1: 一万
2: 一万，
1: 行，挺好听的。
2: 好，
1: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2: 高云虎，
1: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
2: 虎啊。
3: 老爷，
4: 水死了。
3: 啥？
4: 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呀，这啥玩意儿？我瞅瞅。酒还得装下，你别给整漏了啊。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了四个猪蹄儿的。
3: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4: 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5: 老田头，

0: 哎呀！哎呀，保长。
1: 嗯。
0: 哎呀，保长。
1: 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嗯。现在是镇长了。
1: 对。
0: 镇长大人恕罪，恕罪。
1: 我看那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1: 这旗也挂上了。
0: 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1: 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
1: 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
0: 哦，
1: 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1: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
0: 哦，
1: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0: 不是，
1: 得多做贡献
0: 啊！我这心里头明显。

0: 硬实点
1: 啊，
0: 都是镇长罩着我们。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河，我们月月交。日满亲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
1: 嗯
0: 啊，指定长脸。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0: 还是，哎，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这行了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啊，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1: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是是。
1: 家来姐了
0: 啊？没有吧。哎，慢点走，这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啊
2: 呀，镇长来了。
1: 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探火门了。小顾回来了
0: 啊？
2: 没有啊。
1: 没有，怎么支上探火门了呢？
2: 啊，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
1: 嘿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哎呀，这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
0: 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哎呀，这油水挺大呀！
2: 啊，
1: 炖肉了？啊，
2: 没有。
1: 嗯，
2: 上月卖猪肉剩了2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1: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2: 是，
1: 跟你闹着玩呢。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0: 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么冷，
0: 这跟家呢呀。
2: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2: 哎呀，你快出来吧！
0: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
0: 哎，你好，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0: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这。
0: 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2: 嗯，
0: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
2: 哎，
0: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
4: 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2: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4: 对，排长说的对，洪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2: 乖福庆，别吵闹。 晚上约会陪你睡好觉，
4: 我可不陪啊！我还在尿炕，
0: 你才尿炕。

0: 振哥，胡振哥，
1: 哎，驴子，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吧啊！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Товарищ Осел, вы провели себя хорошо на тренировке, и начальство решило вас отправить с други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бойцами спецзадание за границу.
1: 呃，阿肖同志，由于你在训练中表现得非常有益，上级决定派你和其他的几位中国战士组成特勤小组，过境执行特殊任务。
0: Ваши товарищи уже прибыли. Давайте пройдем в конференц-зал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ол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о имейте в виду, что все спецзада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о.
1: 其他的队友们都已经到了，现在带你去会议室，有专门的同志向你布置细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关于这个任务的具体情况，你一定要报名。是。
2: 报告上尉，是的，我有个请求，我想要一罐肉罐头。你是肯切罗夫，我觉得。
0: Хорошо, будьте консервы.
3: 谢上尉。二弟子，完成任务以后，能不能拐个弯去看一趟你爹？
4: 我也这么想的。
5: 大哥的事儿，得两天知道。嗯，叔，嗯，
4: 老三交给你了。
5: 放心吧，滚！啊！哎，干啥呀？都不许动啊！我还回来呢，别惹事儿啊！等等。
6: 自己做的，别嫌弃啊。嚯，
5: 手艺不错啊，
6: 少德啊。
5: 啥手艺不大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
6: 明白了，到时候替你捅上两下子。
5: 好样的，
6: 走了。
5: 哥，
6: 咋的？
5: 没事，
6: 回来见。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进账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悔。
1: 是。
2: 在地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知道了。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0: 你这么吃
1: 不觉得牙碜吗？啊，
2: 拿回去，
3: 拿走。
0: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的有失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着歪心眼子。
4: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杨六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
0: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5: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6: 来来来，
5: 来帮着卸卸。哎，
6: 把车
5: 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7: 看看人家老甜头
0: 啊，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5: 来来来，
0: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2: 老钱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5: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罗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2: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且呀？啊，
5: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2: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哎，你看你来，哎
3: 来，
2: 哎，看看老甜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0: 老吴头，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2: 哎，镇长，
0: 听着没有？
2: 你
0: 准备粮食去。哎，
2: 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0: 废话。
7: 镇长啊，嗯，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0: 哎。

0: 走了。
1: 没事了，咱回家吧。
0: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送货了。

0: 您请过来。
1: 你看呢，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话吧。
0: 啊，
1: 拿着。
0: 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
0: 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快起来，你起来。
1: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
0: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走一遭，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0: 房顺呐，房顺，
1: 哎，
2: 咋了？
0: 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2: 我去看看去啊。嗯。
1: 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2: 队长，这是咋回事啊？
3: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2: 这个真是坑连？
3: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0: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1: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2: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1: 你说傻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2: 行。

0: 小坤的爹，老田头，
1: 都进院了，那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3: 少爷，
0: 田坤的爹
4: 来了来了，哎，镇长来了，哎呀，失迎失迎啊，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屋坐下，
1: 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0: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3: 太君，田小贵干了莫斯科的
5: 政策，你都懂是吧？
3: 懂懂。
5: 那干过抗联，啥罪名？
3: 杀头。
5: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3: 没有，
4: 绝对没有的事情。
5: 行，藏哪儿了人？
4: 我很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那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3: 少爷少爷少爷

0: 别扯那没用的了，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 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
1: 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
2: 太君，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头。
1: 没有我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是。
3: 镇长，咋回事？
0: 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放过任何一个和敌人斗争的机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0: 西丽，干嘛呢？你怎么来了？你写什么？韩笑啊，西城。
1: 哪个啊，肖乐？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啊，肖乐。
2: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在去支援天险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 这份信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上台点名。
1: 立正，报数。
2: 一、
3: 二、
2: 三、
3: 四、
2: 五、
4: 六、
5: 七、
2: 八、
5: 九、
3: 十、
2: 十一。
1: 小驴子呢？小驴子，小驴子，
6: 向右看齐，
7: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6: 是，
1: 小驴子，
7: 龙队长
1: 到，
7: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哄兵吧。
1: 出什么事了？
7: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1: 是。
8: 向右转。步步走，
1: 我听到了，解散。
9: 哎，
10: 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11: 啥意思啊？
10: 墨迹啥愣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11: 哥，能帮我个忙吗？
10: 啥忙啊？
11: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10: 干啥呀？
11: 我想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10: 你咋这么犟呢？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11: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10: 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11: 哥，我求你，带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10: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1: 一会儿，
11: 嗯，
1: 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找小驴子。
11: 是，
7: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1: 叛？知道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7: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10: 小驴子，
12: 小驴子，
10: 小驴子，
12: 小驴子，你搁哪呢？
10: 小驴子，
13: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人影。这小子直盯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10: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的是条汉子。
14: 滚犊子！

0: 现在正是汛期呢，
1: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0: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2: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0: 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了附近的军营。
1: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0: 我这是倒这些。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三个月就能回来，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
0: 那可不。不是，指导员，您说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一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浮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
2: 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0: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
3: 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0: 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4: 那我干嘛？怎么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5: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了？
6: 你想干什么？
5: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6: 不能告诉你们。
5: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桦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6: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5: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
2: 你干哈呀？
0: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啥
1: 事？你再给我解释
0: 点。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戏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3: 是
0: 枪呢？
3: 丢了。
0: 丢了？丢哪儿了？
3: 江里。
0: 江里？
3: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0: 我该你我这这行，具体位置丢哪儿了？想，你怎么不叫江里？
4: 我心里，我心里，我心里，去去去，
0: 上哪儿了？想。
5: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6: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5: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6: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5: 那你说，你想咋着？
6: 我说老鲁啊，
7: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毙，重了就是枪毙。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2: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3: 我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3: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2: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
4: 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3: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呦，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2: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排长的，他了解我。
2: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排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你把孩子，还有俺呢，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不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排集合。
1: 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2: 不相信。
1: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1: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2: 想。
1: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2: 想。
3: 想。
1: 想打鬼子吗？
3: 想。
2: 想。
1: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2: 对
3: 对
2: 对。
1: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起步走。

0: 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的。
1: 还有用吗？排场。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这么死。

0: 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夸夸夸夸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
0: 哎，
1: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起来。
1: 你这是没睡啊？
2: 排长，
0: 嗯，
2: 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儿咋了？
0: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1: 拖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3: 是这儿吧？
4: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我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知道冲哪儿了。
4: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定要这儿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3: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
4: 啊，行，
3: 好。哎，十米一个啊！
4: 啊，对，十米一个啊！
3: 哎，这个咋找啊？

0: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1: 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
2: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
3: 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排长，这都中午了吧？排长。 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为啥？因为在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 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
4: 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这话说的挺有种吧？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连长，我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投跑出去的也是我。
3: 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5: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妈，你。

请找到，请找到。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往年进入五月，楼市往往告别开春置业热潮，成交逐步回落。不过从最新网签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均呈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

0: 明显上涨的特征。
1: 统计显示，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16008套，同比上涨超12%，创下近五年同期五月成交新高。新房成交3953套，同比大涨31.5%。为何新房、二手房双双实现同比走高？背后市场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2: 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10.5%，同比去年五月的14277套增长了12%，刷新近五年五月成交记录。记者从海淀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了解到，五月门店签约、客户带看等核心业务数据较去年同期普遍走高，刚需与改善购房者成为市场主力。
3: 五月门店签约量共计10单，人均带看量是13.5组。2025年，我印象店面二手单量在5单左右，带看量人均在10.5组。从数据上来看，是好于去年五月份的。近期购房客户群体主要是刚需和改善。根据我们店客源判断，成交周期相比年初会缩短了一些，基本在2-3个月。整体成交价差相比之前会有一些缩小，基本在3%到5%之间。
2: 近五年五月二手房交易量呈现先大幅回落，之后逐年稳步回升的走势。2021年五月二手房成交18838套，2022年为8600套，随后市场逐步回暖。2023年五月成交12982套，2024年13383套，2025年增至14277套。而今年五月二手房交易再创新高，达到16008套。成交数据亮眼背后，市场回暖的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4: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交易旺季，但在今年的五月呢，我们依然是达到了1.6万套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今年以来一季度甚至说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头四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呢，说明当前的市场的修复并不是脉冲性的点状的小区间的一个修复，而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修复。而第二一个视角呢，则是从跨年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首先，1.6万套这样的一个单月水平在北京市场是属于较高，但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五月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从市场的运行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易热度呢，并不会使得我们市场出现一些短期过热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修复和回暖是会具有更强的一个内生动力和延续性。
2: 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走高的同时，新房市场同样走出同比上行的行情。数据显示，五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3953套，环比微降0.28%，同比上涨31.5%。记者实地探访了西城区大集巷片区的某新房在售项目，该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203平方米以上改善大平层为主。从五月市场表现来看，项目延续开春热销势头。
5: 其实从3-4月份开始，我们项目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销的，然后3-4月份赶上小阳春，然后销售速度也非常快。到5月份开始的话，比去年5月份销售情况要好很多，整体是卖了16套，销售金额5.8亿，然后到房组数有150余组。每天客户基本上像平时周一到周五，要搁以前的话，工作日有可能会有这个无客量的情况，但是今年5月份每天都有客户，然后周六日的话也是基本上就置业顾问都是从早接到晚，因为我们营销中心旁边就是我们实际地块的那个示范区，然后客户来的话是可以看到实景的，基本上销售就是连轴转两边跑。
2: 从全市新房成交区域来看，五月新房成交热度集中在昌平南部、房山良乡、大兴西红门以及副中心主城区等片区。120平米以下三居四居是市场成交主力产品。
6: 五月份北京新房的热销呢，首先是在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北京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放宽限购，增加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断的通过好房子政策的落地来提升新房的居住品质，从而激活改善需求。 此外呢，

0: 来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持续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费呢，来进一步降低、改善换房的购房成本。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呢，同样呢是在产品设计、精装标准、社区供需品质上不断的做加法，进一步提升了新房的质价比。在多方利好的叠加作用之下，今年的三四月份出现了楼市的小阳春，带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延续回暖势头的一个现象。
1: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实现同比上涨，一二级市场同步走强，也直观反映出楼市的联动效应。
0: 北京的新房和二手房呢，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相互联动、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状态。那么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呢就开始升温了，当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7万套。那么在今年以来，除了春节夜之外的几个月呢，整个二手房的月度成交呢都保持在15,000套以上的这种高成交量，由此呢带来了今年3月份开始的新房的小阳春。特别是在4、5月份连续2个月的新房成交量呢都保持在4,000套左右，出现了一个成交火热的一个局面。由此呢可以看出呢，是在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卖掉二手房的一些购房家庭，其实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选择置换升级新房，也由此带来了这种二手对新房的一个相互的联动的效果。
2: 有着千年历史的京西古道沉淀着独特的乡土文脉，作为马致远故居的所在地，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 IP， 也承载着京西乡村的古朴底蕴。
3: 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这片古村落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生态韧性与人文诗意，将古道遗存、园曲文化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4: 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千年古道穿村而过，马致远故居坐落于此。最近故居对面的一家精致田园小院好事花生成了古村的新晋网红打卡点，游览完马致远故居，游客总会驻足于此拍照打卡休憩闲谈。
5: 我们是来徒步，然后顺便到这儿来看看转转，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儿太好了，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现在这小花都在盛开着，而且这种花吧它跟城市的花不一样，它有那种野趣，就让人特别舒服。
4: 小院的主理人是一名90后设计师，一次工作中的探访让他爱上了九元村的山水古韵，依托当地针对青年创业者推出的首年免租金等扶持政策，他选择扎根乡村，盘活村内闲置农房，改造出惬意精致的田园小院。
6: 咱们这个酒馆是依托马致远故居做的商业街一起开的，开了之后呢就很多酒友来了，就非常就是呼吁我们开一个就是专属于他们的酒馆，就在那边开放了一个空间，里边就有很多自己酿的包括米酒和大家泡的果酒，大家都很喜欢。对于这个签的设计上，就是一个古人骑着马的一个形象，就是也相当于对于咱们马致远故居有一个呼应，咱们就是马致远在这喝酒的一种感觉，可以一边喝着米酒一边和咱们马致远对话的感觉。
4: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百千工程整体规划赋能下，马致远故居周边的闲置空间全面盘活，连片形成特色文旅街区。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公共浴室在改造升级后变身园曲研习所，文化空间融入现代化声光科技设备，生动还原元代市井风貌，科普经典元杂剧作品，让原本抽象晦涩的园曲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体验，补齐了古村文旅重观光轻研学的短板，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验的深度融合。青年新业态为古村增添了鲜活气息，而代代传承的本土物产则为乡村产业发展稳住了根本。依托九龙山数百年不竭的天然山泉滋养，九元村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山泉酱菜，这份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凭借无添加口感纯正的克制也成为九元村的乡土名片，不少游客跨越数十公里专程前来采购。
7: 好多老北京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地方，然后呢而且选择比较多呀，而且也挺健康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用这水呀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水。
4: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不仅造就了九元特色酱菜，也孕育出金白梨

0: 大樱桃等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山泉滋养的本土物产，品相口感独具优势，成为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村庄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连片打造，王坪镇千余公顷片区正式升级为王坪古道印象小镇，划分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三大板块，配套八条特色游览线路，形成文化研学、田园休闲、农产消费、民宿旅居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业态持续走红，客流稳步攀升，仅今年五一假期片区就接待游客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
1: 我们是以园区文化为脉络，以马致远故居为核心，以主理人共建为落地抓手，打造了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百千工程政策的这个落地啊，比方说您看我们村子里边这个电线是看不见飞线的，我们三线都入了地了，然后呢我们的道路，我们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风貌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京白梨有20-30万斤，就在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就已经卖光了。像到今年，这是马上今年是五月份嘛，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流量较去年来比已经几何倍数的增长了。我们今年五一我们整个这个街区都是挤满了人的，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沉下来，慢慢的把我们的业态做得精细，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有这个我们叫乡土味儿、花园式，还有这个文艺范儿。
0: 从曾经的静谧古村灾后沉寂，到如今业态丰富、文旅兴旺的诗意乡村，九原村的蝶变是百千工程赋能京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这座藏在京西古道旁的千年古村，正走出一条文化有味、生态有景、产业有效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6月3日消息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在此轮融资中，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共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美国政府6月2日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说到中国的陶瓷技术，那不用多讲，从唐三彩到青花瓷，从景德镇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制陶技艺绝对是炉火纯青。但您知道吗，在地球另一边，玛雅人对陶器同样情有独钟。
2: 不过他们的陶艺跟咱们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也不会用轮子，他们是用一双手捏就一件件器具。上面的彩绘呢，也不是随便画的花花草草，而是国王、神灵甚至是世界观的说明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3: 走进玛雅的世界呢，各式各样的陶制品琳琅满目，不仅形制多样，而且色彩丰富，看得我真想穿越回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4: 对于玛雅人来说呢，陶器是他们日常生活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我们看这个展柜中呢，就是展现了一系列的祭祀所使用的器具。如果我们判断出它是祭祀中使用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纹样啊，可以看到它的纹样很多都是刻画了祭祀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神灵的场景，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因素来表示出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还有一个因素呢，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器型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底儿都比较靠下边的，它不是这种生活中经常盛放东西然后进行搬运的这种器型。所以呢，通过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陶器呢，基本上来说都是祭祀中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玛雅的祭祀仪式中，它还会使用很多彩陶的大盘。在这个大盘中呢，它往往也会刻画着像神灵啊，像玛雅人常见的一些神话的一些动物。玛雅人在祭祀仪式中呢，使用完这个陶盘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故意破坏的使用的痕迹。这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玛雅人认为当一个器具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必须要在上面进行一个破坏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在考古学来说呢叫砂孔。出现这个砂孔，我们就意味着这件器物呢，它不是生活用器，而是呢在仪式中使用的。玛雅的这些陶器基本上来说还是维持着它的陶器的几种基本的颜色，像一些高温的一些釉色呢还是不太能够常见的。但是玛雅人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工艺啊，通过各色的笔触，能够在陶盘上勾画一些精美的图案，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这个功能。
1: 眼下正是各高校的毕业季，如今呢特别流行到学校里去看毕业展。这其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又是最火爆出圈的。五一假期央美毕业展吸引了50,000多观众，上个周末呢咱们有两个同事也去看了。
2: 一所高校的毕业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展览又能给师生和观众带来什么呢？我们也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5: 你看，轻推这个滚灯，我们就穿越到了宋代的上元灯会。这是央美一位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大家是可以来互动体验的。真的没有想到央美毕业展这个人气会这么的旺。
6: 今年的央美毕业展从四月末起幕，持续到六月下旬。不到6000平方米的美术馆，周末每天接待观众16000多人，即使工作日，观众也在6000人左右。
7: 就是想看看咱们央美的设计力量有多强，
8: 包括学生们去利用这个 AI 去怎么样助力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
6: 这组名为《灯石梦华》的作品，把 AIGC 技术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
9: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陀螺仪的技术，可以控制这个灯在里面去沉浸式滚动，去体验，去浏览。然后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去靠近一些交互点位，然后来触发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动画，比如说靠近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到。

0: 这个古代是个宋人们，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1: 哇，太诱人了吧！
2: 薛俊杰告诉我们，今后他会聚焦用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传承，寻找就业机会。
0: 因为像现在我 AI 它可能对我的辅助只是一些前期的工作，
1: 对，
0: 但是未来我认为像这个场景，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场景，在 AIGC 可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一个星期甚至更短，它会非常的加速这个一个工作的效率。
2: 毕业展不只是学子的学业答卷，更是中国青年艺术最鲜活最真实的生态切片，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综合能力的平台。
1: 唐代的五牛图是乾隆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幅画，乾隆在这个画上有好几枚他的鉴藏印，今天咱们在现场也可以感受乾隆的乐趣。你看这个章往这个五牛图上一盖，嘿，珍藏。
2: 毕业生刘子琪把乾隆的印章用 3D 打印技术做成了体验款，让观众感受欣赏古画的乐趣。杨怡山则设计了一组以直播间为媒介的线下竞拍互动装置，直指人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一当代命题。
1: 一二三，
3: 对，再敲一下还能和主播互动。
4: 八成新，
1: 这是梵高吗？
3: 这是梵高，他在卖他的耳朵。哦，对，这就是。
1: 那我是拍到了一件，
3: 拍到了一件他的耳朵
1: 啊。这也太好玩了，
3: 然后下面有他这种生平的这种售后声明。
1: 哇，这9.9是吗？
3: 对，因为是直播间秒杀价嘛。哦，秒杀价，
1: 一杯咖啡的价格。
3: 对的，
1: 我就拍到了一件是艺术品嘛，算是
3: 哦，美术生必备品。
2: 杨一山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从事快闪美陈的设计工作，和他一样，无数年轻的创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揉进装置、设计、雕塑、绘画等各类作品当中。在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当下，央美修复专业的学生们也成了香饽饽。此次他们将流失海外的新疆克孜尔壁画进行了1:1的临摹。
5: 我们这种工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壁画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是文物修复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以及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它的维护工作，以及一些还原的工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大三到大四那个暑假，我们都去各个博物馆里面实习。对，其实我们在里面感受到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的。
2: 今年不少毕业生都在自己的作品前开辟1平方米的试验区，原地开卖毕业作品的衍生品，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他们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也在1平方米的空间里完成。
6: 这个冰箱贴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做出了那种玻璃的透透的感觉。
1: 这个一天能走多少呢？
6: 能卖个10个吧，大家很喜欢我的画，但是可能买不走原作，那就买一个冰箱贴或者是明信片支持一下我的作品，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认可。
7: 每年的毕业季展览期间，会有很多学生的作品，通过在展览期间就直接售出了，啊，并且有些价格都非常的好啊，对，不仅是作品售出，有些文创，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展。有一个同学画的鸢尾花啊，叫郭婉玉，那个同学光文创啊，在毕业季期间销售就20万人民币以上。
2: 央美还会邀请与学生就业方向相关的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看展，
7: 能够看到学生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生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可能非常适合某一项工作的这种技艺和技能。所以毕业展能够有这么大的客流，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次宣传。
2: 每年的央美毕业展都会采用分阶段展出的模式，让不同品类、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有序亮相。本阶段展览已告一段落，从6月8日起到6月22日将举办本科生的第二阶段展览。观众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官网进行预约购票。毕业季期间，央美的1、2、3食堂也对公众开放。
8: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了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持续热销。一时之间啊，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是一路走高，
4: 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是心存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

0: 功效，避开消费误区。
1: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2: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3: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4: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因为我原来喝过那个茶，还喝过它的牛奶，哎，我后来一看有这个，这也新出的，后来我就买了。
1: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5: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常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1: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6: 羽衣甘蓝制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啊，这并非单纯的营养需求驱动。一个呢是由于羽衣甘蓝本身低卡高纤啊，另一个呢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引导啊，包括从网络媒体啊、线下门店推介啊，既能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呢一边日常休闲解馋，一边追求健康养生的这种心理啊，因此也迅速走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它的膳食纤维确实对于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是有益处的。新鲜的羽衣甘蓝呢，营养成分是保留最好的啊，但我们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冻干就会比这种热风干燥啊对它的影响要小。作为普通市民该如何理性选购呢？首先呢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的节目。
7: 再见。
0: 再见。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

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

0: 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秋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法，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0: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1: 安学贵配置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

0: 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庄稼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个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3: 你好。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于古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哎，
2: 范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啊，
2: 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2: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2: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2: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2: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0: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2: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1: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2: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区。 扭曲，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2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0: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3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1: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2: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它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1: 对。
2: 那么它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

0: 一剑可以知兴替，
1: 对啊，
0: 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嗯，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1: 得失，
0: 得失啊，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啊。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1: 嗯，还有一句，
0: 嗯，
1: 叫以民为镜，可以长知识。
0: 不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让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2: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0: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1: 哎，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0: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1: 哦，
0: 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2: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0: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1: 为什么呢？
0: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1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1寸，所以国博的那一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
1: 嗯，
0: 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2: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10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1: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0: 嗯，
1: 你说这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
1: 那是
0: 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
1: 嗯，
0: 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1: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0: 对，
2: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1000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100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0: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水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
1: 嗯，
0: 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2: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1: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啊，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

0: 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二世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1: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义。
2: 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1: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2: 西来，
1: 那
2: 答案就在这儿啊。您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啊，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3: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新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2: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者是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
1: 那杜馆长，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1: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2: 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案。
1: 为什么？
2: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
3: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2: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2: 对，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1: 是啊。
2: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1: 对。
2: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1: 这是一整幅画。
2: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3: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 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0: 范老师，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1: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0: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哦，
1: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0: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2: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和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0: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哦，
1: 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兵革不用中国安。
0: 对，希望天下太平，兵革不用
1: 啊，
0: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啊，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哦，
1: 还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内容。
2: 这面东汉画像镜不但有中国铭文，更有意思的是它画像的内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0: 您仔细看，您看那个画像每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它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哦，一说王昭君您就
1: 出塞了。
0: 昭君出塞的故事最早的出现在文献当中，就是在这面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啊，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更为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2: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背去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0: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1: 对啊，
0: 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1: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0: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2: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2: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4: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1: 如果我告诉你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3: 有点不可思议。
1: 是吗？难以想象。
3: 对，
2: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 一场铜镜千秋、于古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1: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2: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四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1: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啊。
2: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1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1: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2: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1: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2: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得如何。
5: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6: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7: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1: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不能拿真正的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8: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8: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懒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1: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8: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 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1: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8: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1: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8: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的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1: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2: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单龙镜、单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1: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魔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古代铜镜。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

0: 财经资讯。
1: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6月3日，国内巨深智能初创企业千寻智能官宣，公司再获15亿元 A 加轮融资，股东包含一线美元基金、大型产业投资方以及国资基金等。千寻智能在三个月完成4轮融资，累计规模近50亿元，刷新了巨深智能赛道的融资频次记录。4日，亚马逊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
2: 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紧种。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收与种，在同一天地里相续发生。老农说，麦子起了身，稻子就得接上。这像极了每年忙活的电影节，今年的盛宴刚刚圆满落幕，下一年的大幕已经在筹划拉开。邀约影人，谋划选题，推介品牌，每一步都不能等，不能断，让每一季的圆满都成为下一季的起点，让创意的河流永远接得上下一季的精彩。芒种，一收一种一相续。
3: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余位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4: 当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新风尚，会上北京首次发布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吃必买2大消费榜单，接下来我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啊，就是在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的活动现场。今年的大会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深度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作为核心理念。在活动现场也是重磅发布了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买榜、必吃榜。
6: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在今年的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我们推出了10大入境旅游体验的场景，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同时，我们面向海外市场还推出了必吃榜和必买榜，我们把地道的北京、新潮的北京、历史厚重的北京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北京通通呈现给海外的游客。
5: 数据印证了入境游的火热，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达1.545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在北京，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已经全面覆盖。为了让入境游客快进快出、便捷通行，北京口岸出台了系列举措。
7: 外国人来华前可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府网站、政务平台、移民局12367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在网上填报入境相关信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支持10余个语种，操作简单，可以提示不同国家外国人适用的入境政策。如果有同行人，系统还支持为同行人填报入境信息，实现一人填报多人共享。
5: 不仅进得来，还要买得爽。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刚刚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
8: 我们是依托着京东的这个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境外的游客到这个中国之后呢，可以在网上下单，网上填写个人的信息， 然后就可以在网上自动生成咱们的离境退税的申请的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六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
5: 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从单向推介到主客共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逐渐成为全球旅行者向往的新风尚。北京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递出一张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新名片。
3: 2026北京入境旅游大会让全球众多头部旅游商齐聚北京，他们用48小时深度体验了8条定制线路，
4: 从长城上的外骨骼机甲到潮玩 IP 乐园，从乡村酒店的烟火气到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北京的入境游正在用科技、潮流和服务刷新世界的认知。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慕田峪长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啊，正在体验一种非常有趣的装备，叫做智能外骨骼设备。它的总重量呢，大概是3.5公斤。据说啊，穿戴上它来登长城，脚下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会身轻如燕。
9: 我现在膝盖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能正常走路，腰背也觉得舒服多了。
10: 迈步抬腿的时候体感很棒，设备能辅助肢体行进。体验真的太棒，
5: 一套外骨骼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变成了零门槛的体验。而为了迎接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长城景区在其他各项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11: 我们现在国际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语言的进行购买我们的门票、缆车票和其他的产品。另外呢，我们首先是率先采用这种护照入园的方式，刷护照然后秒核验。支付方面，我们景区支持 Visa 和那个 Master 的外币的支付，同时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可以刷外卡。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我们去年接待了230万游客，其中外宾游客基本上占将近90万，所以我们基本上有40%以上都是外宾游客。
5: 从长城下来驱车20分钟，画风从壮阔切换到田园。这里的瓦厂酒店由荒废的琉璃瓦厂改建而成，工业遗迹与现代设计在这里奇妙共生。没有五星级酒店的富丽堂皇，却有一种住进风景里的松弛感。
12: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服务手册跟指示标牌都是中英双文的，然后我们酒店的员工呢，有很多是外籍员工，有委内瑞拉的、菲律宾的等等等等，然后对英文服务呢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植入，让那个外国游客更好的体验中国的文化。今年的体验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客人和俄罗斯语的客人明显在直线上升，然后整体的总共的这个外籍游客的数量的增长在5月份前增长在30%左右。
13: 打造入境游这块呢，基本上从硬件条件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这个支付便利的这个措施啊，包括 POS 机刷卡，包括一些这个中英文的双语标识，还有这个预定的这些通道和这些渠道我们都给它打开了。包括慕田峪呢，去年的时候也开了第一家北京礼物的离境退税的免税点，对于这个外籍游客来游览是非常友好的。
0: 从怀柔的山水一路走来啊，画风瞬间切换到了彩色泡泡和马卡龙色系，这就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咱们的这些旅行商来了之后眼睛都亮了。
5: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潮玩 IP 的线下大本营，拉布布、莫里、迪莫，这些在国内年轻人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成为吸引国际 Z 世代游客的新词集。
14: 毫无疑问，泡泡玛特越来越火了，新西兰开了好几家门店，生意都特别火爆。要说区别的话，北京的门店规模要大得多。
5: 从长城到乐园，从千年文明到潮流 IP， 北京正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世界对话。当白天切换到夜晚，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更是向外国游客们展示着北京的夜间消费活力。48小时、8条线路、300多位全球旅行商，北京的入境游正在从看什么向怎么玩、怎么住、怎么爱上深度转型。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15开局之年，北京的城市更新正在全面提速。日前2026首批1321个项目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4: 其中历史文脉传承与片区综合提升成为重点发力的领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越来越多的老胡同正在焕发新生。
3: 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走访了不少这样重生的老街区，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安澜银片区还真的有点特殊，甚至很多老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它的位置。
4: 不过呢，就是这样一条藏在琉璃厂东侧大栅栏深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在这2年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的，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5: 从南新华街往东，东琉璃厂往南的这片区域啊，我们就来到了安澜片区。您看这块有大安澜营胡同、小安澜营胡同。其实看到安澜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祥和安澜，听着呢也是非常的安心。但这个名字的背后啊，还有一段历史故事。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发兵征伐安南国，也就是古代越南，带回了一批工匠参与北京城的营建，他们被安置在南城的一条胡同里居住，这条胡同因此被称为安南营。几百年间，这里住过昆曲小生包丹亭、京剧武生周瑞安等梨园名家。1965年，安南营按谐音改名为安澜营。我们现在来到的安澜营片区啊，其实也是离着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非常近，所以这里也成为现在西城甜蜜经济的主要承载片区之一了。在胡同里啊，经常看到有领完证的新人来这儿拍照打卡。那我旁边的这个红墙啊，就是非常出片的点位之一了。这面红墙所在的院子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出的公房，在今年年初作为安澜文化中心正式亮相。里面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非遗手作体验。最精妙的一点是这里把甜蜜经济和胡同的历史文化做了完美结合。
15: 哦，手里拿了几个这个我们这代表作的这个小的曲艺的这个冰箱贴香片儿，然后你看单弦，老北京的单弦啊，也叫插曲儿。这个呢，快板儿。这个金大鼓。这个相声。这是咱们评书，你看做了几款这个，这个卖的也不错。后期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宣南剧场和宣南书店整个挪到这个片区里头来。
5: 这些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也让小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扇窗口。
0: 呀，都说见钱眼开，您说这财谁不喜欢呢？而且我看这像是真的这种铜钱拼的，老师是吗？
16: 您说的没错，这个都是真的古董钱币，最早呢能到这个唐代。
0: 不说财不外露吗？怎么把这个这么大个的财全都拼到这个外墙上了？
16: 咱们就是想让那个消费者呀来过来摸一摸，沾沾财气。本身咱们是文物商店啊，是可以经营这种古董钱币的。然后呢，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呢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加入一些咖啡呀、茶呀，包括古董钱币的一些文创。那个崇宁通宝，崇宁通宝其实就是宋徽宗亲笔手书的瘦金体。
0: 对，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钱币，也是喜欢上面这个书法哈。
16: 是的，是的，
0: 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16: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古董钱币其实是老百姓最容易触摸到的文物。
0: 那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在这个安澜这个片区？
16: 因为呢，我是25年的时候呢，逛咱们这个安澜地区，不有一个琉璃厂吗？有个庙会吗？啊、
0: 哦，对对对。
16: 我每家店进去之后，都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想开实体店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边。
17: 比较喜欢来咱们老北京胡同里边转一转，尤其是像大栅栏这边这两条胡同，都是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商业性开发，平时生活的居民啊也比较多，就比较本土化。
5: 在老城更新中，业态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安澜营片区，不是一味堆砌咖啡馆和网红店，而是挖掘文化家的复合可能性。比如这里古币加咖啡，餐饮加非遗，让人看到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老房子不必闲着，它可以长出新生命。而像这样的变化，在安澜营片区还有很多。
0: 好，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是不是这个咖啡店是跟这个音乐主题相关？不是，
5: 这是一对90后夫妻开的咖啡店。虽然店里放着一把吉他，但店主说，其实他们并不是音乐人。那这吉他又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
18: 这把吉他呢，是一位故友， 嗯，然后呢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一直感觉到它陪伴着我们，嗯，还有就是感觉这是音乐，嗯，作为一个咖啡馆，它如果

0: 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过来去弹这把吉他。
1: 这个以琴会友哈，这个吉他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媒介，非常友好的媒介的作用，是吧？
0: 对，因为咖啡馆它不光是一个饮品吧，它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一种短而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2: 店主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但却是专业的咖啡人。这位小伙是经过国际咖啡师协会认证的咖啡师，他采用的虹吸冲法在其他咖啡店里很少见。
3: 我自己也是咱们国内虹吸壶赛事的评委，它的风味是否明显，它的醇厚度，它的干净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叫风土的风味，是否能保持，
1: 这个考验这个咖啡师功力的一个点，是吧？
3: 对。
2: 城市更新不只是修房子和开网红店，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谁来住。
1: 走进这个四合院，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您看这个装修环境布置是非常的雅致，也非常的有品位。您能猜出这个院是做什么用的吗？这里啊，不是网红店，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人才公寓。
2: 腾退之后，部分居民搬走了，留下来的空间怎么用？除了商业业态，安澜营的答案之一是人才公寓，把腾退的院落改造成青年人才可以负担的居住空间，让新居民把家安在老胡同里。
1: 其实我们走在胡同里，发现很多这个院落的门口都挂这个文化安澜更新院落这样一个牌子。那挂这个牌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4: 首先文化安澜呢，我们是有共生的院落，共生的这种院落呢，我们通常会打造共生的人才公寓，这里面呢有新的居民，也有咱们的原住民，我们通过对院落的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了原住民的咱们的宜居环境，同时呢让新的居民愿意在这个院里去居住。
2: 苏大爷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住在这儿，已经100多年了。他所在的院子引入了人才公寓，来了年轻人，也为胡同里带来了新活力。而更让他高兴的是，通过新业态的引入，让他生活更方便了。
5: 他们在这儿又开的便利店，又有面包房，还有那个咖啡的，或者是那还有他们这西餐，这他们这便利店在口这儿，他们24小时，有时候你买点什么东西就是方便多了。
2: 让老居民满意，让新居民愿意留下，让游客愿意来，城市更新的民生账本翻到哪一页，核心都是人。
6: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实施了整个观音寺片区的申请人退租的工作。在退租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呢，有一些都是一些零散的资产，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在打造文化安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植入便民，通过植入餐饮，包括人才公寓和文化这四种业态，对整个片区的这个业态进行了一个完善。然后呢，同时呢，让咱们整个片区的老百姓的基础设施得到提升，同时我们也让新的居民跟老的原住民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生，让咱们的新的产业和咱们的新的居住也有一个共生。
2: 过去几年，像安澜营片区的这种老胡同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变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故事、新风景。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宏大叙事中，安澜营只是落笔的一小笔，但这一笔可能比许多概念都更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老城的未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新的生命力长进旧的肌理里。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爱丽丝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了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揭开了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 其中鸟类动物因其飞翔能力被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或信使。今天带您关注通过2件小众文物来解锁古美洲自然崇拜文化的鲜活密码。
3: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里面，我看见了这里面所有文物当中体量最小的一个文物。您看，就是它，它的形象呢是一只蜂鸟，也是美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动物。这个小文物它的高度只有3.4厘米，不光是可爱，它还有实用性，它是一枚印章。
4: 蜂鸟的体型只有5到10厘米，为何要把它们的形象表现在印章上呢？原来蜂鸟在古代中美洲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5: 首先传说之中呢，蜂鸟会在冬天用自己长长的喙插在树干上入睡，进行一个冬眠，到来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蜂鸟又会重新苏醒。因此呢，蜂鸟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一个青春与重生。那么同时呢，蜂鸟它有具有着一些可以被做成护身符的一些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会把蜂鸟的死去之后的尸体呢经过处理后做成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护身符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同时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很多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名字里都包含着蜂鸟这个名字。阿兹特克帝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就叫蜂鸟羽毛，他的名字。别看这个印章很小，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4: 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印制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用印章在身体表面和织物、兽皮上进行标记。中美地区孕育了大量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它们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与食物链调节等关键角色。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带有鸟类元素的文物占到了30%左右。
5: 我们看到这个展柜里啊，其实除了蜂鸟以外啊，旁边这个3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雕塑啊，叫小朝东。它在古代中美地区，这个小朝东，它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中特别有意思，叫400种声音。就是说这个鸟鸣禽啊，它可以模仿动物甚至人的叫声，能模仿400种。所以小朝东的叫声呢，有时候在古代中美地区被称为花之声。
4: 鸟类在中美地区被视为人神之间的媒介，经常被描绘为神的信使。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美洲文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故事的主角不仅是创造了城市、文字和加工金属的人，更是与人类共享一片天地的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2: 初夏时节，户外盛开的鲜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各公园打造出主题风格各异的莫奈花园成为了夏日亮丽的风景。
1: 这些花园不仅有引流效果，也带动着更多花卉新优品种落地，巧妙融合了科普元素与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公园科技力量。可以说微景观也在赋能花园城市建设。
6: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些精巧的微花园刷屏了？可以说初夏的浪漫被陶然亭公园狠狠拿捏，直接把莫奈花园搬进了公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4: 在陶然亭公园可以一站式打卡24座莫奈花园，它们是第12届北京市科普游园会由公园、高校和企业设计的科普创意微花园，好看又长知识。
7: 虽然它小，但是它能在这个小面积内，
6: 对，
7: 你就能看到好多很美的东西，让大家一起观赏，不用东奔西跑。
6: 对，
4: 陶然亭公园的仙踪秘境虽然不到30平方米，但10多种花草植物都以蓝紫色调为

0: 主给人夏季里的清凉，
1: 琉璃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长兴花，这个都是比较新优的，我们也是在尝试当中。现在市场上的花材就是非常丰富，
2: 对，因为咱每年。

0: 做了三个微花园，这里边我们用一些干花做了造景，然后特别是还融入了互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应的小鸟的叫声，游客们可以用手轻轻一摁，它里面就会发出这种鸟类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家燕，哎，上面也写着名字，我们来听一听。
1: 轻松又治愈的莫奈花园是北京花园城市从基础增绿转向精致彩化、全民共享的标志性落地载体。国家植物园北园带来了自在花园，自在源自卧佛寺匾额“德大自在”，寓意栖身园林，静心归宁。30多种植物中，乡土植物是一大看点。
2: 那么说到这乡土植物呢，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株。这株呢，就是这个安徽雨夜报春，对，它是那个安徽特有种。现在在野外，这个物种已经，急剧下降，属于易危物种，也属于这个安徽省重点保护植物。我们植物园有这个老师，关于这个雨夜报春的课题，已经将它可以人工，就成功的人工培育，得以保育这个安徽雨夜报春，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花园里呢重焕新生。
1: 城市里的莫奈花园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营造自然松弛的场景，舒缓城市压力。天坛公园东北外坛的生境花园，过去是一片游客不能入内的草坪，如今变成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您可以步入其中，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3: 好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觉得
4: 很新哈，
3: 很新颖啊、而且呢，它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
4: 对，
3: 都配一块儿，
4: 对，
3: 更显得五彩斑斓的。
5: 漂亮啊，你感觉像那个森林仙境似的，像假的似的，
4: 像假的是吧？
5: 对，
4: 但其实是真的呀，
5: 美的不真实，
4: 美的不真实哈、
5: 就是脱离了一种那个城市，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1: 花园采用了复合模式，既有乡土植物、传统花卉，也有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色彩丰富，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2: 比如说那个山桃草，都是特别适合这个花境种植的一种啊、有竖线条的，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这种。
4: 山桃草，它不是山桃，
2: 对，
4: 但是长得像山桃啊、
2: 对，它就是一种草类，竖线条的，然后它风一吹，有一种摇曳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观测它这个状态。比如说到夏季雨季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花卉植物它就是花卉就不行了，我们就是随时的更换。
1: 天坛公园还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树干进行打磨，做成各种充满自然野趣的小景观，既美观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片莫奈花园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热门景点的压力。想观赏更多的莫奈花园，您还可以去海淀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紫谷伊甸园、南海子公园等。各区连片打造的莫奈主题花园，形成京城特色赏花 IP， 拉动都市休闲文旅升级。
6: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6: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辩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薄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薄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薄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薄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粑粑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薄四少手中揉合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薄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薄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薄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的大哥，哎，睫毛个你啊，个就地里花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位地里下个浪嘛啊，臭木呢？
2: 你叫我去地方的。
1: 阿来，阿来，我嘛。
2: 对。以前啊，
1: 那你爹的生活得比什么久？
2: 那不不嘛。
1: 那我爹咋地这么有嘛？
2: 咋这么有的嘛？
1: 天哪！哪
3: 个啥过完？
2: 干走。
1: 哎呦，这你这是什么？
3: 啊，个啥过完？
1: 咋地这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鲜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2: 这里负责干的啊，那是你做梦你那不知道下过九十世纪到了米食路
4: 米食路
2: 哦嘿你们不久
4: 哦嘿你们我更好的咱怎么也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鲜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4: 别失礼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2: 哎，我本来办哎，
4: 哎，
2: 老板，你结婚怎么
4: 了？你们呢？吃了光了不？买的么么哎，有利索呢。
2: 你接我的，这里看看的，啊，这是什么？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2: 到了，
3: 是怎么样嘛？
2: 哎呀，
3: 可
2: 爽
3: 了，
2: 你们。啊，不管你，肯定好做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5: 我们啊，你出的菜了嘛，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裹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5: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晓得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 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11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5: 你先把这个那个割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嘎，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5: 炸的要不黄的，你炸透的，你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5: 螃蟹的油，这个糖油嘛，再浇哈，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

0: 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1: 这个要放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这个烤上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 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1: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6: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7: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8: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法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绍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置的海绍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九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

0: 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风貌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

0: 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9: 凡间四色报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于事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渗水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3: 同学，团结！
14: 同学，来，团结！
15: 团结！
16: 同学，团结！
17: 团结！
18: 团结！
19: 团结！要是团结！
13: 团结！
14: 你听我说，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20: 我们不认识姓陈的，就认识你，是你向我们集的资。
14: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20: 你不还钱，你这揍
14: 你！我还。银行吗？哦，我要转账。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没事吧？
0: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1: 周佳，你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没事。
0: 哪来的钱？
1: 我把给云云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0: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1: 周佳，
0: 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1: 周佳，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佳。
0: 你听我说。
1: 你听我说。

0: 人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0: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四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四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0: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啊。再说了，这四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四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0: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1: 可你赚到钱了吗？四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薇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薇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姐。首先，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小姐，小姐。

主角，主角，主角。周家，我真让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术家朋友。
1: 女艺术家朋友
0: 啊？
1: 周家没在家，你怎么家？
0: 周家，周家，你自己问吧啊！
2: 哎，你个贼，你给我出来！给我出来！过了五年不出来，我弄死你！
3: 你出不出来？
0: 你干嘛呢？你出来！喂，110吗？
2: 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王八蛋！你
0: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
1: 你是他什么朋友？大半夜他不在家，你怎么进去的？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0: 哎，周家，你可算来了，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4: 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
1: 你男朋友？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
4: 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
1: 之前就好上了？刚才你给我戴绿帽子
0: 是不是？我出来，我干什么？
5: 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的。
6: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5: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6: 记住了，记住了。
7: 你在那儿干什么呀？干嘛去呀？
1: 我杀了你弟儿，劫富银房。
7: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想回去？
6: 你这时候知道急眼了？你给房的时候，你个大头劲儿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1: 对，房子，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8: 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下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2: 他不顾家事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2: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2: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2: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

0: 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情人还要不要你？
1: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0: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2: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0: 先要一半再说啊，既然这方法能拿住去，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3: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4: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先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3: 啊。这
5: 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
3: 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4: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3: 这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这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0: 怎么样，想好了没？是腾房还是退钱？
4: 房子不腾，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彭家，就开始为彭越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越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3: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6: 不如你自己还跳出来。
0: 你干嘛？你别打人！来，去死！
6: 有话说话，剁你手啊你！
7: 别打我！
6: 哎呀，别硬头！
8: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9: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0: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9: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净把你拘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气儿不顺。
0: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10: 您能拿人怎么样？
0: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10: 微微，微微，
11: 老师，救我，我回家了。
12: 这位先生，请问您干什么？哦，
10: 您是微微的老师吧？我是微微的爸爸，我来接她放学。
11: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10: 怎么说话呢，微微？爸爸怎么是坏人？
11: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然后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10: 你看这孩子。
12: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10: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维维，走。
11: 不要，不要，维维，
12: 先生，我叫保安。
10: 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12: 不安全？行行行，您不要这样。
10: 维维，赶紧跑回家。
12: 保安，
11: 保安，
12: 保安。

0: 怎么了？怎么喝成这样啊？
1: 行，慢点慢点，没事。坐。
2: 这在会场了解到，预计2024年，普通人也可以到。
0: 维维呢？
2: 我们来看这。
0: 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
1: 孩子没接回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进行当
2: 中，那么在论坛中呢，我了解到，
3: 没不认我了。
2: 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
3: 说我是。
2: 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
3: 更。来来来，太好了，咱们说我。服务，同时也是。说我是坏。
2: 和性密切相关的太空云
3: 霄。老师娘。
2: 商业航天时代已经来。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你也想你。那好，这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儿背吧。
0: 那你拿着。
1: 行。
0: 您拿衣服。这上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越，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越，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得着你同意？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0: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女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2: 你干嘛骂人呢？
0: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3: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了？
2: 没事儿。
3: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越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3: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她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2: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3: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2: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3: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0: 奶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的，行吗？
1: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0: 嗨，上学哪儿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
3: 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0: 你干嘛来了？
3: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0: 回什么家呀？这就是他的家。
3: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0: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这薇薇他姓彭。
3: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0: 你做梦你。
3: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跟叔叔回家，
1: 你去哪儿啊？
3: 我小薇判给我们了。
0: 不信你大半天
3: 争什么争？走，是协议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一个，你看着。
2: 干什么？你别打人！
4: 够了！
2: 程月，
4: 有活就跟老师说吗？

0: 家，吴飞，你给我出来！你们这对狗男女啊，我知道你们在家。你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
1: 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真来烧房子怎么办？
2: 他不敢。
0: 你冲出来！你冲出来！
1: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天吧，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0: 九姐，冲出来！

苏佳，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头子给你砸了！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1: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好，你看，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露出来，让你来吼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那爸妈，你就不怕？
2: 王八蛋！

0: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周佳，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0: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1: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薇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0: 滚！
2: 滚出去！
0: 你给我出去！
1: 周佳，
0: 滚！出去！
3: 周佳，你听我说。
0: 出去！出去！
3: 你听我。
0: 出去！出去！

0: 初夏，喂，
1: 我，
2: 你快出去！
0: 哎，初夏，你这是干什么？
2: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伟伟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0: 初夏，
2: 出去！
0: 伟伟，初夏，
2: 出去！
0: 伟伟。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哦，
1: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9: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

0: 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